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公园。

为国大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祖母的儿子杨延。

他用伟国霸中军把命我剐耍，凭反正

痛啊！

天哪！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旋。

0: 天。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4: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5: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6: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7: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悠悠艾草香，绵绵情意长，丝丝祝福意，岁岁皆安康。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艾潇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程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珍老师领衔主演的降服调版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出传统名剧《白蛇传》，看白蛇和许仙在一颦一诉、一唱一和间穿越千。
3: 姐姐，且到涧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

当日我与徐郎雨中相遇，也曾路过此桥，如今桥未曾断，

姐姐，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害得姐姐有孕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饶不了。

两只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

0: 你是谁？过来，过来！我来问你，既然法海不许你来见小姐，那你千里迢迢从镇江到此去是为何？
1: 哦，那是因。
0: 前来追赶俺姐妹，小姐这样粗心之人，但俺杀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饮，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娘子，
1: 我
0: 记下了。娘子，
1: 我
0: 记下了。

0: 紧，他哪一次梦事不是中途变卦？你也太轻信他了。
1: 娘亲亲，
0: 郭姐姐已把真情实话都告诉你了，快去找你那法海师傅去吧。姐姐来门走。
1: 清平妹，娘子，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仙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2: 娘子。

0: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

0: 俩，一个主补，一个主任，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金谷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金谷壮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壮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

0: 不规定您买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3: 啊，官人，你看为妻就要分娩，可到哪里去存身呐？
4: 千年不怨，乃是我结账家中，怎不免到哪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3: 只是不可提起金山之事。
4: 那是自然。
3: 如此青梅，接近官人。
4: 娘子。

惜。今日乃是萧官人满月之喜，我们众位乡邻来给许官人贺喜了。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0，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66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660，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 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降服调版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从不同的性格侧面塑造了白娘子的舞台形象，正所谓活生生的娇美容颜，清亮亮的婉转歌喉，纠缠着无限梦幻的盎然古意。她纯净明亮的嗓音上下通透，行腔酣畅自如，游刃有余，把陈派格高韵远的唱腔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1: 娘子，你起来了么？待我搀扶与你。

0: 亲友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萧官人，我带他打扮打扮去。
1: 你去照顾亲友，我们即刻就到。呀！

0: 实现。你不速真一缘一段委托相府设妖
1: 娘子，
2: 青梅救急，
1: 娘子。

娘子，娘。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代表唱段，欢迎好朋友们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1: 向何素贞压在雷峰塔下。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话

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膏以后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感冒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膏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高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膏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膏能传到今天，
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啊！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100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呐、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儿。100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膏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搞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哪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窍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 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椒老膏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椒老膏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汁原味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膏，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膏，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膏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

0: 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

0: 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4: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4: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膏哈帮助了我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哦，发展了是吧？
5: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4: 越来越厉害了。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膏用上了。
4: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它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

0: 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吗？
0: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1: 嗯嗯嗯。
0: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啊，真的太好了。
1: 哎，你讲。
0: 真的，这个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嗯，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1: 嗯。
0: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啊啊
0: 啊！
1: 嗯，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法，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帮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嗯，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0: 哎，
1: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再见，好，再见，嗯。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

0: 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胡老吧？
4: 是我，非常欢迎
5: 你。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4: 啊，
5: 我叫王英。
4: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5: 胡老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膏呢，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我姥姥也想跟你报告喜讯。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只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子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4: 你看多厉害
5: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
4: 啊。
5: 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得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得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4: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5: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胡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疫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4: 你看
5: 这病也没看好，
4: 多快是吧？
5: 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找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给姥姥过生日去了。姥姥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

0: 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她吃您那个药呢，她说我吃这个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她，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她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她。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儿疼那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儿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家老高就吃了啊。我老婆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那老高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完了，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那身体也确实挺好啊，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年轻，我着急呀、啊！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吗？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啊、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呦，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子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5个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
1: 啊
0: 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啊、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戴个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你看，顺利也好的非常快呀、是不是？太好了。
0: 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会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改变多快是吧？
0: 啊，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没有问题。
0: 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你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尤其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的效果可好了，尤其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

0: 要不是古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椒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二三十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问题？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嗯，
0: 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好的，哎，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是胡老师吗？
1: 是，非常欢迎您。
6: 胡老师你好啊。
1: 啊，您。
6: 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1: 啊，病人太多呀。
6: 这感谢你啊，胡老师啊，
1: 啊，
6: 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一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再打联爱院。一去了，管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听说能治这病，我就去。
1: 抗
6: 药我一喝了，一喝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嘴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呀，都是舌头都反翻都翻不过来了。就那么疼，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么样，一气放到两个脚趾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家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消点灯，不消倒水。不行，那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就寻思不知道能活几天。哎呀，
1: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6: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但后来啊，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更好。后来俺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说不好。

0: 近，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了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炕上，就在炕上等你。哎，我现在，我觉得比较，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1: 强多了吧？
0: 哎，
1: 太好了啊！
0: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的病啊治哈，我自个能挣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去打打你啊。
1: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啊，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啊？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啊。
0: 对呀。
1: 咱们怎么样呢？啊，你要记住，胡家老糕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啊，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啊，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糕，它这个作用能够很好的来解决老年这些疾病啊。胡家老糕您长期用，一个是有什么病都能解决，如果我们身体好了，需要预防一些疾病，我们也用胡家老糕。说通俗点，就是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养生啊，这是它的最高优势啊。所以您呢，在这一点您放心，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
0: 明白明白。
1: 好，坚持吧，没有问题的，
0: 坚持吧，
1: 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你这问题。
0: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能拿这么20斤东西，我就知足。
1: 这是没有问题的。
0: 谢谢啊，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
1: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7: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的。
9: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的发明的？
8: 哇，
9: 包括呀，方便面也是开始啊在香港流行的。
8: 嗯嗯，
9: 哎，香港人的工作节奏啊非常
8: 非常快，
9: 尤其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
8: 嗯，
9: 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
8: 嗯，
9: 晚上回家呢
8: 吃泡面。
9: 哎，而且香港啊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8: 是的，这个感受过。
9: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
8: 嗯，
9: 过去都是要15度，
8: 特别低。
9: 哎，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8: 还是很凉哈。
9: 哎，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40度，
8: 嗯，
9: 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呀，他都应该得胃病，
8: 嗯，
9: 对不对？
8: 嗯，
9: 忽冷忽热的，一天天的。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8: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9: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8: 嗯，想招，对不对？
9: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
8: 嗯，
9: 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8: 石斛啊，
9: 哎，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
8: 嗯，
9: 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
8: 嗯，
9: 哎，或者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
8: 嗯，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9: 对，
8: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9: 因为香港这个药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8: 还是不错的啊。
9: 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放，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更方便了，效果呀也翻番了，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8: 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9: 哎，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8: 哇，随处可见啊！为什么呢？
9: 就是因为呀、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一天三顿饭，都会呀、吃一些石斛碱粉。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8: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9: 对，就是因为啊，这么多年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石斛碱粉去给呀、胃做养护，让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8: 对。
9: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8: 新生的，
9: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8: 是的，有保护啊。
9: 对，
8: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9: 对，
8: 而
9: 且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呢、是香港治胃病里边，就是因为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都替代不了的
8: 啊、
9: 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还有那些抑制胃酸的药，大多也只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后肠胃，
8: 对，
9: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8: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9: 对呀，咱们的胃黏膜呀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就会容易啊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呀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8: 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9: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呀就基本上修复好了。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啊被胃病缠上身。
8: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9: 就是这种状态。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病中存在。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8: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一些药顶一顶，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
9: 没错。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后肠胃。
8: 对，
9: 它能保障你啊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
8: 是的，
9: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8: 对，
9: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呀、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啊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 而且长期

0: 会影响肠道功能。
1: 哦，有副作用啊。
0: 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呢避免了。所以说食谷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啊受损黏膜，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新味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0: 没错，
1: 嗯，
0: 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新味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1: 是的，
0: 我们一说到碱，哎，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
1: 嗯，
0: 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让肉物质啊变得嫩一点不柴。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的特别快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
0: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1: 嗯，
0: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1: 对，
0: 就是碱。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
0: 而碱本身呢就是软化肉质特性的。
1: 啊，
0: 哎，包括咱们北方夏天呢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
1: 嗯，
0: 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
1: 哦，
0: 这样的菜呀就会熟得快烂得快。
1: 嗯嗯，
0: 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软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
1: 嗯，
0: 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软化食物，那消化是不是就轻松了很多？
1: 对，
0: 少了很多负担。
1: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综合胃酸。
1: 啊啊，
0: 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
1: 嗯，
0: 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
1: 嗯，
0: 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
1: 嗯，
0: 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儿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1: 对，
0: 不让它也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呀正常的水平。
1: 嗯，
0: 今天吃一碗饭需要十毫升的胃酸。
1: 嗯嗯，
0: 那好，我让你只分泌十毫升，多一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1: 嗯，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
1: 嗯，
0: 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啊、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味的关键。
1: 哦，
0: 哎，就是我们说的
1: 后肠胃啊。
0: 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1: 嗯，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0: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三层的。
1: 哦，
0: 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三顿饭之后，
1: 嗯，
0: 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1: 哇，
0: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肌肉组成的。
1: 哦哦，
0: 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1: 哦，动力，胃动力。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
1: 嗯，
0: 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帮我们搅拌食物，
1: 嗯，
0: 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混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
1: 嗯
0: 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呢胃胀反酸的问题。
1: 嗯，胃动力不足了。
0: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呐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
1: 嗯，
0: 而外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

0: 非常重要了。
1: 哦，
0: 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让我们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1: 哦，黏膜层。嗯，
0: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对，
0: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1: 对呀。
0: 那越来越少，哎，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这就是萎缩性胃炎。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就会缺一块肉。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
1: 啊。
0: 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
1: 嗯，
0: 那我们再看看食物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
1: 嗯嗯，
0: 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
1: 嗯，
0: 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样呢？食胡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
1: 嗯，
0: 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食胡碱和食胡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1: 嗯，像打补丁一样啊。
0: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
1: 嗯，
0: 哎，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
1: 嗯，
0: 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1: 哎，自己修复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什么，就是啊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1: 嗯，
0: 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
1: 嗯，
0: 断货也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抢着买哈、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那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
1: 嗯，
0: 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就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哎，这个效果也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
1: 嗯，
0: 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呢、出现2-3次。
1: 嗯，
0: 能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呢、才排便一次。
1: 嗯，
0: 一次啊蹲厕所都20-30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
1: 嗯，
0: 出现了上消化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
1: 嗯，
0: 坚持服用，不用多，一天呢就用2次。
1: 嗯，
0: 1次2颗，1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哦，见效了。
0: 1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啊消失了。
1: 嗯，
0: 每天排便1次，反酸呢从每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
1: 嗯，
0: 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胃黏膜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三分治，
1: 七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我们呢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食谱碱粉来更新哪一个新胃出来。
1: 嗯，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啊，
1: 嗯，
0: 食谱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嗯，
0: 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技术、成分这三大核心优势扎扎实实的撑着。
1: 嗯，是有实力的。
0: 对，每一点呢都能解决常规胃药的短板，这也是他在香港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1: 是的，你再好的技术，咱说你没有好的原料它也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而石斛的好营养全靠时间累积。香港大药房啊，对石斛的选材标准，用苛刻来形容啊，都不为过。
1: 嗯，
0: 有些石斛啊，别说香港大药房了，连香港可能进不去。
1: 哇，这么严格吗？
0: 是啊，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只选择生长满七年的霍山石斛，差一天都不用。
1: 嗯，
0: 哎，那我们说七年生的石斛啊，活性达到了顶峰。
1: 是的。
0: 这七年呢经过山泉水浇灌，吸收岩石里的钙镁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像在月壳里边的小孩一样疯狂生长。
1: 嗯，
0: 一年一个样，到七年的时候啊就成年了。
1: 嗯，
0: 这时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含量正好达到我最顶峰的状态，
1: 就最佳的时候啊。
0: 对，药用价值也高，这种严选的七年石斛源头上啊就保证了护胃的效果。
1: 嗯，都说啊，药材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0: 没错哈。
1: 嗯，
0: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香港大药房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1: 嗯，有高科技啊。
0: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1: 嗯，
0: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1: 嗯，
0: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92.3%。
1: 嗯，
0: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98%以上。
1: 哇，达到98%，这活性也太高了吧！
0: 是啊，
1: 嗯，
0: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啊、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3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1: 非常快。
0: 而且因为呀、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温处理成分那样哈，
1: 嗯，
0: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1: 嗯嗯，
0: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和胃碰面，做到全吸收、
1: 嗯、
0: 零浪费。
1: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1: 嗯，
0: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1: 嗯，
0: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1: 那真太好了， 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大家会

0: 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但是很多女孩子坚持不下去。
1: 啊，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放纵开始吃了。
0: 哎，这个放纵开始吃，这是一种，但更多的是因为呀，她晚上不吃饭，睡不着觉。
1: 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睡前呢，肚子咕噜咕噜响，胃反酸，
1: 嗯，
0: 这很难受，没法睡觉的。
1: 那肯定的。
0: 这个我们叫什么？胃不和则呀，卧不安。
1: 嗯、是听过这句话。
0: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胃病啊是有很大关系的。胃不好的人睡不好觉，
1: 嗯，
0: 睡不好觉，胃它怎么样？又无法正常的修复，因为胃是在睡眠过程中长一个新胃的。所以说的话，你胃不能修复，你就更睡不好觉。
1: 嗯，
0: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后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1: 嗯，
0: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嗯，
0: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睡觉就更新好了，
1: 对，
0: 就长出个新胃，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1: 嗯，
0: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1: 两条思路啊。
0: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1: 嗯，
0: 胆汁啊是偏碱的，
1: 嗯，
0: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提前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1: 对，睡不踏实的。
0: 哎，你胃里是空的，
1: 嗯，
0: 胃酸分泌出来了，消化不了食物怎么办？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嗯。嗯，
0: 哎，石斛碱可以啊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1: 嗯嗯，
0: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嗯、
1: 对，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
0: 嗯、
1: 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1: 嗯，
0: 但是却忽略了养。
1: 对，
0: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啊、是慢，
1: 嗯，
0: 时间久，
1: 爱反复，
0: 没完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2天就好了，
1: 清空了就没问题。
0: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1: 哎呦，真是这样，
0: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嗯、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1: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那个时间，
0: 一到这时间，
1: 对，
0: 几月份牌都准，
1: 嗯，
0: 就开始疼。那你这不管这病是轻轻重，1年可以，2年3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
1: 嗯，
0: 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了什么？你必须得让胃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
1: 嗯，
0: 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1: 嗯，
0: 也就让它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1: 没错，
0: 香港人的石斛碱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
1: 嗯，
0: 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啊，
1: 对呀，
0: 没有萎缩呀。

0: 肯定也不会痛了，
1: 是的，
0: 它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
1: 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1: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七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三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这一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它卓越的护胃效果。那如果广大听友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来进行咨询。
0: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常规胃药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这些药啊，就是临时打补的，
1: 对，
0: 只能盖住漏洞，却啊补不好已经破损的屋顶。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要你的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哎，保证自己每天呢、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1: 是的，
0: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能够做到。
1: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0: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石斛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咱选择了温和养胃、以护理的理念。
1: 是的，
0: 从此啊咱就不用再担心呐、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副作用的问题了。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的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1: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石斛碱粉用七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而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
2: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的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的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

0: 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喂，孙经理，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1: 啊，不客气啊。
2: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
1: 嗯，
2: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1: 啊，你说一下。
2: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
1: 嗯，
2: 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面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20-30年了，好也好，赖也赖，严重的时候的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1: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2: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1: 嗯嗯。
2: 就是我这回犯病吧，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开塞露了，完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一个月了、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这就还是球。工作费劲。
1: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2: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少吃点还行。烧饱就不行，就难受。
1: 大便几天一次啊？
2: 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一天两次。
1: 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2: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现在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1: 脑袋什么毛病啊？
2: 脑袋是上侧多发腔性脑梗，完了又是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1: 腔梗吧？
2: 啊，对对。
1: 你多大岁数了？
2: 虚岁89。
1: 那腔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腔梗正常，大脑老化。89岁人没腔梗，那是妖精。
2: 有时候也糊涂。
1: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2: 啊，四君子汤。
1: 对，完了再
2: 四君子汤。
1: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它这个药的营养啊衰老的快。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
2: 什么？
1: 石斛粉是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气虚的话，咱同时用四君子汤，补一下气就可以了。其实非常简单。
2: 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1: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那是因为你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不出来的，气不够。完了，再个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2: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1: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了，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不能用什么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啊。
2: 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1: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2: 啊，哎呀，我亏的没吃。
1: 照我说做就可以。
2: 好，
1: 嗯。
2: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
1: 嗯。
2: 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
1: 嗯。
2: 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1: 一条腿两条腿。
2: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1: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2: 我腰椎滑脱。
1: 能走路吗？
2: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1: 能走多远？

0: 能走一里也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1: 你身高速短的多吗？
0: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1: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0: 这个管什么？
1: 防止你钙流失的。
0: 防钙流失。
1: 对。
0: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1: 治啊。
0: 啊，也是。
1: 你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吗？
0: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1: 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实在看不着。
1: 这个跟萎缩性的眼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植物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0: 植物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1: 对对啊。
0: 啊，那好，
1: 哎，
0: 那谢谢了啊。
1: 嗯，好嘞。
0: 哎，好了好了，哎。
2: 好，在线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啊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完粥吧都翻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0.1毫米。
3: 胃黏膜太薄了，胃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呀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4: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替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4次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3: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再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啊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石斛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石斛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石斛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4: 是，这不是这两天。

0: 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石斛碘粉嘛，我感觉挺好的，这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1: 对，石斛碘粉呢，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的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再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石斛碘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石斛碘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再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都长出来了，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如果想用上真正的好胃药，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碘粉。
0: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完了便宜不说，完了效果还特别好。
1: 没错，咱们用上石斛碘粉呢、就可以让你胃呀、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那儿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嘛、更不用担心呐、恶变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0: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呀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0: 好好，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1: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0: 好，
1: 等到石斛碘粉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0: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碘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碘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碘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的节目办得太好了。
3: 不客气啊。
4: 我呀，我今年是67岁。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好是胃病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有5-6年了。我这个胃，当时的时候吧是吃了两个山楂，完事晚上就是那个胃啊就是像挺不舒服的，完了就吃点那个胃药就好了。好吧，反正也不是说的就抵得这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了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了吃了好多的那个胃药，完也没见好。我这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3: 吃山楂丸胃病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4: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是着急上火了。

0: 你这个典型的内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没啥事儿，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1: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两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0: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儿，别闲着。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叫石斛粉。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不是真正的胃病。
1: 哎呀，孙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了。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0: 你如果要是十年前找我的话，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1: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0: 我
1: 现在是
0: 咋的？我说了，你是因为焦虑造成的吗？忙起来就好了，别闲着。
1: 你看我这阵是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0: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这么胡思乱想？
1: 是，我要是一出去溜达去了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0: 对。
1: 完，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0: 这样你在家。血府逐瘀丸吃半个月，
1: 吃什么？
0: 血府逐瘀丸，就可以了。
1: 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我那天我就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就看见他让我
0: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1: 看精神科。
0: 对对啊。
1: 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0: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府逐瘀丸，具体怎么用，我要工作人员告诉你。
1: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跟你
0: 一样，肯定不是心脏病。
1: 我这嗓子眼儿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上那种感觉。
0: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1: 你
0: 不是精神问题吗？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说心里话了，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治痛风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他的治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90%的产品，而且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香港大药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把香港大药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港药了。
3: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哈，
4: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

0: 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1: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呀、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胃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还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常见的原因。
0: 是啊，我一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粉对胃特别好，人家就特意跑到香港大药房给我带回来两盒。自从我吃石斛碱粉才一个多月，我就一次止疼药没吃过，感觉还特别舒服，先是反酸烧心没了，慢慢的吃完饭他也不疼了。后来我去医院我还复查了一下，医生拿着报告跟我说糜烂面也缩小了，之前说薄的像纸的那个胃黏膜呀，现在厚了一层，也有弹性了，说那个颜色啊，从苍白色的变成淡粉色了，
1: 这说明胃黏膜也开始修复了。这就是石斛碱粉大特点，就是厚胃肠。什么是厚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呢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萃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 98% 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三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厚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了。
0: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1: 目前呢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这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0: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欣慰。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0: 岁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

0: 快点出发吧。
1: 别急，长时间外出前一定要做好检查工作，这样才能保障安全。
2: 对，消防安全可不能轻视。
0: 我知道了，长时间外出前一定要关好门窗，切断电源，把煤气阀门关好，预防火灾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端阳节特别策划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五月五到端阳，又是佳节好时光，荡起桨，推开浪，赛舟驰骋处处翔，饮雄黄，配香囊，除菌防病保健康，都送香木兰汤，快乐祝福冠群芳，祝大家端午安康。那在我们今天的端午节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这真是一出明星版的剧目，剧中的归戏一场可以说是妙趣横生，唱腔优美。下面时间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吧。

0: 不知夫人家道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1: 参见义父义母。
2: 罢了罢了罢了，
1: 义父可好？
2: 他怎么不好啊？贫来于讨，虚来于利，走来于媚，他呀，他都好透了。
3: 启禀老爷夫人，方家花轿前来探亲呐。
1: 退下。
3: 是。
1: 义父义母暂避后厅，孩儿自有道理。
2: 好，
3: 哎呀，贤婿呀，那方家势大，你我惹他不起呀。
2: 哎呀，你算了吧，你当孩子跟你一样窝囊。我说孩子，见机行事可多加小心啊。
1: 义母放心就是。人已走上。
4: 参见大人。
1: 两行走。
5: 任大人，任大人，任大人，
1: 走。你是何人？
5: 我乃总兵府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堂堂的大总管范阿寿。
1: 告辞作甚？
5: 为总兵大人。

见过你，你不就是那个没钱读书，在人家老袁家赖过半年的那个穷酸吗？

0: 讲堂哭亮。
1: 好，
0: 怎么着，想动手啊？寿爷给你露两手。压下去。

0: 你是何人？
1: 新任黄州府尹燕文民。
0: 到。大胆燕文民，为得上任，骄冒县衙，你该当何罪？
1: 大人呐，县令此女婿文民，燕元良家，早结亲，论罪。

0: 冤冤早结清，分明是你来行抢，
1: 就先欠你枪毙婚。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

0: 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2: 他见了我也怕三分。

0: 人，
1: 少时再与你算账，
0: 哪个怕你不成？
1: 有我请。

0: 参见大人。
1: 少林
0: 谢大人。
1: 吉宁县
2: 一直在
1: 县衙之内，为何这样吵吵嚷嚷？
2: 这个，哎呀，大人呐，方圆两家皆信，今乃良辰吉日，命人前来迎娶，不想那新人夫人燕文明，他仗势来婚，明火接阵，大人相而查。
1: 燕大人，
3: 大人
1: 可有此事？
3: 回禀大人，燕袁两家早已亲上接亲，方总兵仗势逼婚，命人行抢，反而颠倒是非，强词夺理，还望大人相察。
2: 大人休听他一派胡言，方圆接亲有没有证？

0: 为媒，
1: 服下承宣礼赵云华。
0: 中军
2: 在，
0: 传赵云华来见。
2: 是。巡按大人有令，赵云华上堂。

准呐、啊！哎呦嗨，哎呦嗨，哎呦，呦呦嗨！看风使舵，我钱大人报。赵永华。

0: 下大人。
1: 赵云华
0: 大人
1: 低头。方圆结亲，可是你的媒证？
0: 这
1: 从事将来。
0: 这
2: 大人，方圆结亲，赵云华甘愿为媒，现有钢铁卫元成
1: 呈上来。钢铁上写，只羡此女袁玉丽年方啊吉宁县。
3: 哦，大人，
1: 一女何年何月何时说声？
3: 回禀大人，下官此女袁玉丽，乃是六月初三卯时降生，现年已是九岁。
1: 更贴上写，年方一十八岁，二月初二辰时说声赵云华。
0: 大人，
1: 更贴不符是何道理？
0: 这，
1: 哼！酒席宴前逼婚之事，本院早已查明。而问你出使袁华，今日为何执迷不悟？莫非怕本院不能与你做主？不成！
0: 哎呀，大人呐、总兵是他只嫌害怕，设下圈套枪毙华牙，宝剑出鞘让我说话，小官做媒实无办法。他作恶多端，早就该千刀万剐了呀！哎呀，嘿！
2: 哎呀，大人呐！赵云华乃势力小人，休听他一派胡言。必知在那黄州一带甚担民心，岂能做出这不法之事？大人想啊查！
1: 哼，说什么甚担民心？本院进得城来，收到众民诉状，告你与肉乡里横行一方，霸占天山，强占人气，拿去看来。
2: 哎呀，大人呐！来此地刁民，诬告老夫，恐

0: 当铁随时老夫说你年羹到午夜不复，但我一为成亲，二为害命，你判那我何罪？
1: 恨恨，判你目无君主，征旗不懈，封官下拜迎亲，板斧乱架解去，私建宫廷，图谋不轨，欺君犯上，暗律当诛。来，
2: 有，
1: 报了。
2: 好，
0: 慢，你乃文职官员，帮。

0: 上否？
1: 是。
2: 且慢，本领员带剑巡狩，于是上方宝剑先斩后奏，是你抬头。

0: 先生，看这位凶案大人年纪虽轻，断起案来却是这样清清楚楚，
1: 明明白白。
0: 好啊
1: 啊
0: 啊！
2: 是的，是的。莫非你是三？
3: 三什么？三日之后，再行发落于你衙了。
2: 下去。
4: 好。
3: 严大人，
1: 大人，
3: 你看此案本院断的可公啊。
1: 哦，若非大人明断，我夫妻恐难团聚了。
3: 你与哪个团聚呀？
1: 这
0: 回禀大人，乃是下官此女冤与你。
3: 低头拿来。
1: 什么呀？
3: 更帖呀。
1: 哦，无有。
3: 可有凭证啊？
1: 这凭证哦，回禀大人，现有玉佩在此，大人请看。
3: 呈上来。何足为证？分明是你张氏来混，哪里容得？中军
4: 在，
3: 传袁玉礼亲自上堂。
4: 是，袁玉礼上堂。
3: 来了。与大人叩头。可是袁玉礼正是，是你抬起头来，大人，两相推一下。
1: 啊，义父，你看。袁大人，他这是何意呀？
0: 是啊，事事令人难解呀。
3: 老爷，老爷，老爷，总督巡案闯我家丫头来见，一个女孩儿家让他出头露面，咋真乱
1: 呐？哎呀，姨母啊！你看这位巡案大人将我二妹换上堂来，不问青红皂白，他就是这么一拉。
3: 拉哪儿去了？
1: 拉着后堂去了
3: 呀。啊，这还了得？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

0: 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啊、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啊、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

0: 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0: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民。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策划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高玉秋、修正宇、韩二云等领衔主演的豫剧《桃李梅》这出戏的精彩片段。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收听吧。
3: 启禀老爷夫人，
4: 何事？
3: 门外又来了一顶花轿前来抬亲呐。
5: 啊，老东西，你把我闺女许了几家呀你？
4: 家园可曾看清是哪家的花轿啊？哦，
3: 仍是洪大人的花轿啊。
5: 洪大人，
6: 妈大人
5: 啊，这洪
6: 妈，
4: 夫人，夫人，你笑什么？哎呀，夫人，你笑什么？你笑什么呀？
5: 你来，我跟你说，
6: 在外边自个儿找了一个三姑老爷呀。
4: 好，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3: 有请。

0: 员大人，令唤玉梅小姐女扮男装一事，多亏左大人包奏，才蒙圣上开恩，下官此番到府，一来是接替巡案之职，这二来谋
1: 千来万婚哦。
2: 还不上前拜见岳父岳母？
0: 岳父岳母在上，受萧许大礼参拜。
3: 罢了罢了罢了
4: 罢了罢了罢了啊！
5: 岳父岳母，看良辰吉日，阖家团聚，何不就在这儿给他们双拜天地呀？
4: 好。
3: 这个主意不赖啊！
4: 二位贤婿，
0: 孩儿遵命。
5: 哎，好，下边更衣了。哎，岳母大人，你真是啊，家教有方，淑女成行，这乘龙快婿，哎，这欢乐满堂啊！
3: 这句话怪顺儿啊，
5: 顺儿，哎，那中，以后我光见顺儿的说，哎，
4: 啊，云花，赞你上来，
5: 哎，好好好好好，哎，赞你了。

说站立咱们就站立，生生西格来送西，愿与力是第一西，称心如意真美逼，愿与美第二西，闹了一个金童配玉女，愿与套也有戏，我老赵是他的好女婿，好女婿呀。二奏乐。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特别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戏韵爱香话端阳》，我是主持人之成，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就要结束了，我们要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大家要加油啊！

压住。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手下。

流落在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

0: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膏驱百病》。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些年，我接触了很多患者，无论是心脏病、脑血管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皮肤病等等吧。患者用完咱们的膏以后还是不错的，偏瘫常年卧床的能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站起来了，冠心病胸口又闷又痛，一动浑身出汗的症状很快就没有了。有的肺心病患者喘不过气儿来，走平路跟爬喜马拉雅山似的，用完膏以后深吸一口气，肺子里甭提多舒服了。患者经常给我反馈，都说挺不可思议，想象不到这膏就这么一小瓶膏怎么就能把病给解决了呢？这是因为大家伙不了解胡家老膏，有些奇怪也是正常的。大家要知道，不管什么药各有各的特长，同一个娘胎里出来的兄弟姊妹，每个人的性格还都不一样呢，何况我们吃的药呢？您看云南白药止血止痛就是特长，效果就特别好，速效救心丸、丹参滴丸，心脏难受吃上就能缓解。感冒膏呢，特长就是浓度高快，疗法独特，适合一体多病的患者，多少年验证过来的，吃上确实好用。人上年岁了，谁身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病，经常是吃药一吃一大把。用咱们的，咱们不能说所有的药可以停了，短时间内有些个药该吃

还得吃，但是起码让你少吃点药，原来吃一碗，现在吃一片，等一切平稳了，别的药那就可以不用吃了，就用膏就行了。说得吃多长时间呢？这也是分什么病了，这是有规律的。您说身上有大病，肺心病啊，哮喘病啊，冠心病啊，糖尿病，时间可能稍微长一些，四五个月，半年左右的时间去解决。您要是有体乏无力，浑身冒虚汗，没有精神头，睡不好，这用上一两个月，您就瞧好吧。这不是我在这里和大家伙吹牛，这是多少年经验积攒出来的道理。咱们老祖宗研究了多少辈子，才把这件事情闹明白。别看胡家老高里就那五味中药，看上去没什么稀奇的，但药里面装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大智慧，是一代一代的人一点一点把这个高楼垒起来的。有人说高在哪儿？没什么诀窍，就是靠传承。您说发明一个药，没几天就拿出来给患者用，然后就说疗效好，那是不可能的。现在无论什么药，它都有临床试验阶段，得靠患者的数据一点点的来验证这个药好和不好用。咱们胡家老高都是上百年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这个不放心还有什么药能放心呢？我这儿可能有点不谦虚，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胡家老高能传到今天，还能让大家伙用上，其实真是不容易。原汁原味的能传到现在的中药不多啦。中医你看方子多，好方子也多，过去治什么病的好方子都有，但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传下来的？别的咱们不说，就说三国时候华佗给曹操看头疼的病，要给曹操脑袋打开，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把华佗给杀了。华佗给了狱卒一本医书，叫《青囊书》，这里面是他毕生的心血，结果这本书让狱卒媳妇给烧了。这里面有多少好的方子就失传了，多可惜呀！咱们中医很多的老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方子里写的是那样，但是怎么制作、怎么炮制，这都需要实践去操作，差一点儿方子就不管用，发挥不了该有的效力。所以说光纸面上写的方子流传下来是没有用的，得有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完完全全保留下来，那这个方子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传承真是不容易，您看听上去咱们胡家老高传承载了一百年很容易，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是三代人啊，谁能保证不出什么意外？还得保证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说一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一个就是有历史，另一个就是还能原汁原味儿。一百年前人用的东西，现在人用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难做到。所以说，咱们胡家老

0: 高能到今天，那真是一代代人都捧在心尖上啊，一点儿都不敢疏忽。您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那怎么炮制？用多少克？从哪儿采购？怎么熬制？多少天？怎么搅拌？用什么东西搅拌？这都是有说法的，不是说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步程序都不能差。就拿搅拌这个工序来看嘛，看上去很简单的事儿，现在很多药厂都拿机器去搅拌，为啥？省事儿省时，电脑上设计好时间，自动就搅拌，等着装膏就行了。咱们胡家老高当时要批量制作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我和药厂也沟通了很多次，绝对不能拿机器搅拌，必须按咱们老胡家的方法，用沙木和普通的木头可不一样，沙木身上自带正气，并且没有什么挥发油，选那种成材的沙木，在使用前一定要用石灰水泡一个月，石灰水可以去掉木头的杂质，还有杀菌除菌的作用。石灰水泡过后，再用山泉水泡一个月，这才能去用。可能有人感觉这也太繁琐了，能做到吗？这个是必须做到的。想要出来的膏药效好，那老规矩一点不能少。有时候做药就是这样，您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做出来的东西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所以说一点儿也不能少，一个程序也不能省，该是啥样就啥样。这也是为啥咱们搞好的原因。话说回来，我们老胡家的招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竖起来的，不能因为一点小细节就把它给毁了。现在中医治病的方子有很多，浩如烟海，但好的方子，完整点的，能流传下来的没剩多少了，传着传着就消失了。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有时候说不上哪块出问题了就没了，再想找找不到了。就像我们小时候经常用水瓢喝水，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年轻人估计都没见过。小时候奶家里头都穷，不像现在自来水家家都有，有的还买那个净水器。我们小时候就是一个大圆的水缸，每天装满一大缸的井水，那水瓢就直接放在大缸里，啥时候渴了，拿起瓢，脖子一扬，咕咚咕咚就能喝个痛快，水是又凉又甜，这水瓢家家必备，谁家要是没有这个，总感觉像缺点什么，不是过日子人。这水瓢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找一个老葫芦，必须得长得不能再老的了，外壳都是硬的，然后用刀劈开，把里面干巴的囊和籽儿都掏干，然后呢，就在太阳底下晒，晒几天，芯儿也完全干巴了，就可以用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

0: 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现在也没有人做了，但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大自然里来的东西，喝什么水都感觉带着一股子甘甜味儿。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知道这个东西，再过几代人，这个东西就没人知道了。药也是一样，不只是咱们胡家老高，中医上有很多能传下来的好方子，说都是宝贝，一点也不夸张。很多方子都是口传心授，我教给您，您记住了，学会了就行了。这就和评书一样，好多评书也没啥本子，就是师傅教徒弟，教会了掌握了就行了。嘴里传的东西有一个缺点，那是最容易消失。不然为啥咱们中国那么多的史书把什么事儿都记载的仔仔细细的，记载下来的才最宝靠，很多好方子就这么就消失了，传承人过世了，没人接着，这方子就没了。这我也不夸张的讲，就像我们高的这个方子能传下来，患者还在用，有没有？也有，但是不多了，凤毛麟角。这么多年，一家几辈人都在用胡家老高的，也有，靠的是啥？一是品质，二是疗效。好东西多少年的品质都是不变的。您看中药里有安宫牛黄丸、六神丸、偏仔癀，为什么都是保密配方？除了效果好，就是品质不变，一直就是这个样。那老患者常用的药，一放到嘴里就能吃出来，味儿差一点他都知道，甚至这个病大概什么时候能好，老患者也都心里有数。就拿哮喘这个病来说吧，遭罪透了，别说上楼了，就是大平路走，走快一点都不行，气上不来，憋气憋得要命。没用过胡家老高的患者心里没底，也不知道得吃多少瓶胡家老高这气才能喘匀净。但是我心里有数，用过的患者心里有数，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老祖宗的医案上可以说有各种各样的各类的患者，如何康复，用药时间有多长，症状什么样，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有时候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怎么对治疗这些个病这么有信心？其实这信心哪儿来的？都是靠经验得来的。经验哪儿来的？靠的是一辈子一辈子的传承，在一位位患者身上得来的。当然啦，说是传承，但是胡家老高也不是一点不变的，也得跟着时代走，往好的方向走。现在国家发展了，科技也进步了，药厂那技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又是什么低温萃取，又是高度浓缩的，肯定药效药力要比以前强了，这是好事儿。在这个时候，咱们能用好的办法，只要是保证这个原滋原味，那就行了。咱们做什么事儿，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不能守着自己这一套。只要是对患者有用的、有益的，咱们就给他用上。 这些年只要是对病有益处的方法，比如对失眠呐、肺心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吧，有好处我都让大家伙去试，不一定非得用我们胡家老高，哪种药都有它的特长，但是想要解决利索，用咱们胡家老高，信任我们，信任我们本源疗法，那我也会让大家看到咱们胡家老高具体好在哪儿，这个我就不多说了。以往那么多患者，那么多病例都在那儿放着呢。治病啊，必须得有一个信任，这是前提。没有信任，任何事情都干不了。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我们平时很多人去菜市场买菜，有时候总去一家买，因为菜新鲜，每次去你不用自己说，你就知道卖菜的商家肯定会卖你新鲜的菜，价格肯定还便宜，这就是信任。看上去事儿小，其实这里就是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人和人交往，其实就靠信任这两个字联系着。老话说得好，人不信不立，业不信不兴，夫妻间信任才能同心，朋友间信任才能互相帮助，同事间信任才能办好事情，大夫和患者之间相互信任才能把病治得好，治得快。但是说得容易，这两个字实现起来太难了，需要把心交给对方。我的很多患者非常信任我，这我非常感动，咱们就踏踏实实把病给他治好。还有的患者对我们胡家老高有怀疑的，这也是很正常的，什么东西不了解，心里面都会有疑虑。但是无论是不是信任咱们胡家老高，都得把患者病情给他讲清楚，把怎么治给说得明明白白的，患者采不采纳，患者自己来定。要是接受了，就按我们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我也告诉大家伙，别的方法我不太了解，但是用上胡家老高，其他的不用考虑，就是时间上的问题，很快就会有见面的那一天，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人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目标，没有目标那做起事情来就做不好。人有目标了，顺着目标往前走，遇见什么事情解决什么事情，那就能有实现那一天。当年胡家老高还得自己去熬制，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气盛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我们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得让患者能用得上，得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这么个药。但是那时候难呐，交通也不便利，也没有什么传播手段，那就在小范围内能做到啥样算啥样。为多做点胡家老高，我每天和那些伙计轮班倒，就是凭着这股子劲儿，一传十，十传百的，知道咱们胡家老高的人这才越来越多。现在不一样了，国家发展了，啥都好，我们中医药也走向复兴了，开始走向全国。胡家老高现在全国这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患者在用，大家伙都知道我们。

0: 胡家老高了，都把病解决了。我说不自豪那是假的，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过去解决不了的事不证明现在解决不了，今天可能还愁得满地转，明天早上一睁眼，这个问题可能自然而然就解决了。所以得了病，咱们还是得把握好心态，有一个好心情。人这一生活的不是吃喝，也不是什么金钱财富，活的就是一个心情。您要是心态好了，就什么都不怕，有了病就去解决，找对方法，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
5: 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0: 别紧。
6: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0: 啊。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
6: 我吧今年是45岁。
0: 哦。
6: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0: 哦。
6: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
0: 哎、
6: 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两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0: 哦。
6: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0: 对对对，
6: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0: 嗯嗯嗯。
6: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啊，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0: 哦，发展了是吧？嗯。
6: 啊，对呀、啊。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
0: 啊。
6: 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0: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6: 对呀、啊、对呀、啊，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6: 嗯。嗯，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膏用上了。
0: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
6: 嗯、
0: 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6: 我吃吧，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
0: 嗯，
6: 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
0: 嗯嗯嗯嗯。
6: 啊，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
0: 嗯、
6: 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
0: 嗯。
6: 啊。
0: 嗯，
6: 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
0: 啊啊
6: 啊！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
0: 嗯。
6: 啊，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
0: 嗯、
6: 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他能很好的得到这么一个效果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6: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
0: 啊，
6: 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0: 是吧？啊
6: 啊，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
0: 嗯、
6: 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0: 嗯、
6: 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啊、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0: 啊、
6: 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0: 你看看啊
6: 啊，
0: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6: 是吧，要我说这个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
0: 啊，
6: 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
0: 嗯嗯嗯，
6: 啊，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
0: 啊、
6: 真的太好了，
0: 哎，你讲
6: 真的这个膏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
0: 嗯、
6: 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
0: 嗯
6: 啊，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0: 啊、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6: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0: 啊啊啊啊
6: 啊、
0: 嗯，
6: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好、
0: 啊、
6: 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0: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 什么叫本源呢、
6: 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6: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0: 哎，
6: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0: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 是不是啊老朋友。
6: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嗯、
0: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6: 哎、
0: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祝您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康，让大家都为您高兴，好不好？嗯，
6: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6: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0: 好，再见，好，再见，嗯，
6: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胡老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5: 哎呦，我太激动了，能跟您通上话啊！胡老，我是咱们那个秦皇岛的患者、啊，我呢现在呀住在这个海港区东环里的。
0: 啊，
5: 我叫王英。
0: 您得的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
5: 嗯、
0: 好吧。
5: 啊，胡老啊、嗯，我跟您说一下，我不光是我吃着咱们这老膏呢、嗯，我姥姥也吃着老膏呢、
0: 啊，
5: 我姥姥也想给你报告喜讯。
0: 啊，
5: 我那个啊、嗯，我跟您说一下我现在以前的身体症状啊，我呀今年呢刚45，胡老，我岁数不大，但是我那个身体毛病还挺多的。
0: 嗯，
5: 我有那个失眠，我失眠呢可严重了，我都。17、18年、20来年的这个失眠这个病症了，我这最严重的时候我失眠啊，就是一周我都一点觉都不睡，我没办法，我就吃这个安定，大夫呢让我吃一粒，我就没听他的，我吃两粒， 我吃两粒的时候，我也就知道。

0: 能睡一个小时，那太遭罪了啊。
1: 嗯，
0: 太难受了啊。然后我这个因为这个老失眠睡不好觉，引起了我这个血压就高了，低压都到100了，有时候都100还高，高压呢都达到156这样的。就血压这一升高了，我这个就头晕，脑袋也疼，脑袋疼的就啥样的呢，就跟那个炸锅了似的，就想抱着脑袋往墙上撞去，疼的你都受不了啊。
1: 你看多厉害。
0: 啊，特别疼啊。然后那个我呢，这个人因为常年这个工作，我这一直上现在，我现在也上班呢，我工作我这老爱老坐着，老对着电脑，老对电脑啊，我这个就有颈椎病了，这颈椎病也有挺多年的了。啊，我这颈椎病严重的时候，就是整个后背就跟背了一个大山似的，压着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然后这个两个手臂胳膊想往起来抬都抬不起来。啊，手指头，哎，就手指底儿都跟着疼，就疼的这么厉害。啊，然后我这个上班长期对着电脑，眼睛啊近视眼，然后呢也散光，天天都得驮着个眼镜，特别不舒服，戴这个眼镜。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后背颈椎病疼的厉害的时候，我就请假了，我这班我就上不了了，我疼的这么厉害呀，都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呀，是吧？我就请了一个多月的假，我就去咱们那个医院，市里的医院去检查去了。我的什么核磁啊 CT 呀、拍片啊、又验血呀、我各项检查我都做了。我在医院待了2天，我一片药没给我开，就检查我就花了小5000块钱。
1: 你看看花费多大、是吧？
0: 对呀，这啥毛病也没给我检查出来，我这花了不少钱。然后有病乱投医嘛，老夫老，你说是吧？我呀就那个又去那个看这个老中医呀、就是针灸啊、按摩呀、正骨啊。还有那个，我连那个外科的那异病我都去看了，这划了划了加快灯，我花了得有2万来块钱，10000多都出去了。
1: 你 看
0: ，这病也没看好，
1: 多快是吧？
0: 啊，是，哎呀，这给我愁的呀。我就正好找一个我呀，是我姥姥给我带大的。我家我姥姥今年89岁了，啊，我这个姥姥过生日呢，我就回家给她过生日去。姥姥在农村住，啊，给姥姥过生日去了。老了呢，那个说那个，哎呀，你说你这年轻，这身体都赶不上我，你看看我多好。姥姥就跟我说，他吃您那个药呢，他说我吃这个膏呢。完我呢还不信，我也不信服他，我说你别瞎吃药。我姥姥啊，你看89了，他呢也是老慢病，农村的嘛，就是身上各种毛病都有，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脏也不好他。然后呢，睡眠呢还便秘也不好，腿脚这儿疼那儿疼的，农村干活干的嘛，这疼那疼的。然后他呢，听完你讲说，他就买上胡椒老高就吃了。啊，我老吃完了以后，人家现在啊，血糖血压特别平稳，啊，人家我老吃了您这老高吃了1年多了，现在到现在啊，啊，心脏也不难受了，睡眠也好了，人家腿也不疼了，人家现在啊89岁了，还能自己做饭，还能干家务，
1: 你
0: 说厉害不？
1: 好。
0: 啊，一开始啊，他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他。我老说你看看我这一冬天，我这个免疫力都上来了，我也不感冒。你看看你舅舅他们这个感冒那个感冒，你看我都不感冒。我姥姥真是，哎呀，我说你真是太好了。然后那他就说，我给你拿这个老高，我这个买的这个，我刚买的，给你吃去。一开始我说我不吃，我说这啥药啊，你就吃啊，你就这瞎吃吧。我就说他，然后他说，不是啊，你赶紧吃吧，这是人家胡老家祖传的秘方。都传承100多年了，特别好，完就非得给我拿了10瓶让我吃。然后我就寻思，我老都给我拿了，我就到这试试态度，试试的态度吧。你说我这治那治也都治了是吧？不也没好使吗？我寻思我老说好使，我看他身体也确实挺好啊。完我就吃了，早一顿晚一顿，我吃到5、6天的时候，我就又加量了，我就是早中晚。啊，我着急呀、你说我这年轻人我着急呀、我这病这能，你说我这上着班还3天到头有请假的，我不是犯病嘛、就想多吃点嘛。然后我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吃到20多天的时候，我这哪方面改善了呢？我就是浑身就是说轻松了，然后那个便秘就是开始那个有那个变化了，就是说我因为我便秘的时候就是3、4天上一厕所、特别干，可费劲了，解不下来手啊，那可遭罪了。然后我现在我吃20多天的时候吧、我便秘就不那么干了，然后我就2天上一次厕所了，完了身上还轻松了，哎呀，我就感觉这还真的挺好。我老说啥呀，我老说，我就跟我老说这事儿，我老说你得坚持吃，因为这个呀是国药准字药，它的这个纯中药的，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对。
0: 然后我就。

0: 啊，完我老说我再给你拿几瓶嘛，我说那你说这么大岁数人，我也不能老从他那儿拿药啊，我说我自己买，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我自己订，然后我就这么着，我就订了50盒，
1: 嗯嗯，
0: 我就坚持着吃，然后我吃到2个半月的时候，我这睡眠就好了。胡老啊，你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那给、个、我高兴坏了，我20来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1: 嗯嗯，
0: 你说这一下子这一晚上我睡了6-7个小时，那可把我给高兴的呀、乐的，我都不知道咋好了都。
1: 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你说20来年没睡一个好觉，这一晚上睡6-7个小时，那是啥概念呢？你说呀？哎呀，这给我高兴的呀！我这睡眠一好了以后，我一点一点的，我这血压就渐渐的它就平稳了，头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是吧？
1: 那
0: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着吃。我现在呀、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血压现在正常了，80多，120多，你说多正常是不是？然后我这个、
1: 就是、
0: 我现在排便1天1次，可好了
1: 啊。
0: 嗯，然后我这个眼睛不是有近视眼吗？还有散光吗、就是天天戴眼镜，我现在眼镜我都摘下了，看那个东西可清晰了。
1: 你看看，顺了也好的非常快呀、是不是？太好。
0: 然后我那个颈椎，就是我不是颈椎那也是那个疼的厉害吗？后背跟压着山似的。现在一点那感觉都没有了，后背特别轻松，也不疼了。哎呀，给我高兴的呀！
1: 快是吧？
0: 对呀，我这给我高兴坏了，我又买了50盒，买这老高跟金高，你讲这个。然后那个我呀，那个琢磨着我再吃5-6个月，我估计我这病就能全好了，完全好利索了呢。
1: 没有问题。
0: 然后那个我那个同事，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呀，赶紧的，你那个听听那个胡老的讲座，我让他也听了，他听完以后，他给他的父母也给买了，他父母啊也是岁数大，也是老慢病，啥病都有，然后也是这种药那种药的瞎买了一堆，吃的啥效果也没有。我说这回你就吃，踏踏实实吃老高，你都看着我的这人吃啥样了是吧？你就赶紧的用上吧，给这父母，他就也给用上了，哎呀。有一句感谢我，感谢我说他爸妈吃着效果可好了，有一句感谢我，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别感谢我，你得感谢胡老，要不是胡老咱们哪能吃上老高呢？
1: 这是大家的福分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呢，我要是你说我这要是都好了，你说我是不是还能再坚持着上个20-30年班都没问题？你说
1: 没有？
0: 你说我都哎呀激动的都不知道咋跟您说了，都不知道咋感谢你了都。
1: 哎呀，别说这个啊，老朋友，只要您相信，而且使用了它，得到真功实效了，这是最大的福分和要求，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胡老，对。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再见，胡老。
1: 好，这样，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

0: 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4: 是，非常欢迎您、
3: 胡老师，你好啊。
4: 啊，您
3: 好。哎呀，我打这电话可不容易，不容易了。我打了好几天呢，他这才好歹打通了。
4: 啊，病人太多呀。
3: 得感谢你啊，胡老师
4: 啊。
3: 你呀、现在救着我了。哎呀，不叫你救我呀，我现在啊。还不知道有没有都不知道了现在、我呀、你猜怎么就心脏病哈、打到西塞后来在大连爱院一去了管大医院哈、是小医院大医院就反正指甲病我就去
4: 都
3: 上药我一喝了一次都没好就是犯病哈就是眼眶子是乌合乌合的就是在这里啊，就那泡啊，大小啊都没有数，就底下这个嘴啊，都是舌头都反都反不过来了，就那么重，一疼起来啊，就那前后心啊，前后背啊，就像刮风那面，一气放到两个指子尖和手指尖，就觉得我也一点力气也没有。觉啊一虚睡一睡不着觉把俺这俺家人老头叫我折腾的哈不需要点灯不需要倒水不需要拿药哎呀把你折腾的哈哎呀我自个都凶了我自个都其实不照能活几天俺家老头
4: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3: 对呀活几天我撑几天就这么事啊然后也就听个邻居哈、说胡老师的药啊是非常好啊说这药治的挺好后来啊家老头啊就一狠心买好爽不好爽他先买用吧
4: 您说的就是高吧是吧
3: 啊对
4: 对
3: 我现在就说话起码也能够用了不像那么一点力气没有了现在现在有点力气了睡觉啊现在睡能稳当点了能睡一点觉最好是吧吃饭我能吃下一点饭
4: 你看看多好
3: 再早上吃饭吃不下去现在我吃饭我觉得吃挺好哎呀我觉得我现在用啊哈现在不四个多月吧将近四个月、我觉得我现在还行我走道我还能走点道上街啊我还能溜达溜达哎呀你说哪也去不了就在床上等你啊哎我现在我觉得毕竟我现在比以前呢强了
4: 强多了吧
3: 太
4: 好了啊
3: 我现在怎么现在胡老师啊我先给你添点麻烦你看我还有得没多少哈我信我把我这病啊治哈我自个能做点饭得能当自个自身不用俺家老头这么照顾我我就心里就知足了我先打打你啊
4: 好的我告诉你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是我们胡家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这些老年的疾病不管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胃肠道的问题还是咱们全身的一些问题还是骨骼的一些问题包括老年人衰竭的这些个身体不好的这些个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已经体会到了是不是
3: 对
4: 现在您这些方面都好了是非常难得的老朋友
3: 对
4: 咱们怎么样呢你要记住胡家老高他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里的根本激发出来因为咱们身体需要的什么能量气血咱们抗病的能力等等嘛这些个由谁来解决那就是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 它这个作用能够。

0: 会得到咱们预想的治疗结果。我说的您明白了吗，老朋友？嗯，
1: 哎，明白明白。
0: 啊，好，坚持吧，啊，没有问题的，
1: 坚持吧，
0: 啊，非常有把握的来解决您这问题。
1: 对呀，我就是我的心脏这么重，我就是，还得一直我继续往下治。然后那等我二十斤东西，我就知足。
0: 哎，这是没有问题的。
1: 谢谢啊，
0: 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啊，好，
0: 有事儿没事儿您就给我打电话，就这样，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来。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大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好
2: 啊！
1: 大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你们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架上来，一边走一边唱。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不拔。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口

两年后座椅扑通一声跪在

听听拉。

是生于难，心灵凋落心。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那

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我这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割我的肉吃掉

今天红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催。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咱们这两天聊到这个胃病啊，我也查了一些相关资料，特别是关于香港的一些资料内容，发现香港胃病发病率低，我就特意查了一下，说本以为他们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会非常好，但没想到啊，他们饮食习惯甚至不如我们现在这些大多数朋友的一些习惯呢。
5: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盒饭是香港人发明的？
4: 哇、
5: 包括方便面也是开始啊在香港流行的。香港人的工作节奏啊非常快，尤其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30年前、40年前的时候。
4: 嗯，
5: 那个时候香港人的工作状态就是白天在公司吃盒饭，
4: 嗯，
5: 晚上回家呢
4: 吃泡面。
5: 哎，而且香港啊还有一个话叫什么？叫美丽动人。
4: 是的、这个感受过。
5: 对对，但是去香港都知道，香港的店铺里面的温度啊、过去都是要15度，
4: 特别低。
5: 哎，现在讲究环保了，也才提到20度。

0: 很凉哈、
1: 啊。但是只要你一出门，外面的温度啊就是40度，
0: 嗯，
1: 而且又闷又热，所以说香港人呢，按我们说，怎么样他都应该得胃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忽冷忽热的，一天天的，又是盒饭又是泡面的，他们生活习惯是非常不好的。
0: 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胃病发病率竟然这么低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说了，生活习惯不好，但是你得想办法去应对。
0: 嗯，想招，对不对？
1: 对，因为香港人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养胃治胃的方法。
0: 嗯，
1: 那是什么呢？就是石斛。
0: 石斛啊、哦，
1: 哎，香港人呢，他是从民国时期就开始吃石斛了。
0: 嗯，
1: 到现在算一下，已经啊上百年的历史了。虽然一开始啊，香港并不是很发达，那个年代也都是拿过来直接吃，或者是把石斛泡酒打成粉。
0: 哎。
1: 哎，或者煲汤的时候呢，直接放两个，都是这么用的，养成习惯了、
0: 嗯。直接拿来吃，拿来用啊。
1: 对。
0: 但我想问问孙主任，就这么直接吃能有效果吗？
1: 因为香港这个药物啊，就包括石斛在内，它特点呢就是特别纯。
0: 嗯。
1: 所以说，就算直接去用，因为纯正，所以说效果呀还是好使的。
0: 嗯嗯，还是不错的啊、
1: 哎。对，但是一直到后来呀，香港大放。利用啊科技发达之后的条件，把石斛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给提取出来了，
0: 嗯，
1: 更方便了，效果也翻番了。
0: 嗯，
1: 从这之后呢，就开始啊使用石斛碱粉。
0: 哎，其实我知道啊，石斛对肠胃好，以前听说过，但我真没想到，就香港朋友用的竟然是这么普遍的一个状态。
1: 哎，不光是这样，在香港啊，你随便去一个百姓家里，
0: 嗯。
1: 在厨房或者客厅里，肯定啊都能看得见石斛碱粉。
0: 哇，随处可见啊！为什么呢？
1: 就是因为啊，香港百姓每天，甚至我们说了一天三顿饭，都会啊吃一些石斛碱粉。
0: 嗯嗯，
1: 无论是煲汤还是煮粥，都习惯性的往里加一瓶。
0: 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日常饮食对胃的伤害那么大，但他们的胃病发病率却很低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嗯，
1: 哎，就是因为啊，这么多年每天呢都在不断的用石斛碱粉去给呀、啊、胃做养护，
0: 嗯，
1: 让他们的胃啊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说每天都会长出来一个新的胃出来，
0: 新生的，
1: 所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呢再不好，他们也不怕，
0: 是的，有保护啊，
1: 对，
0: 那看来我们真应该向香港朋友学习了，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香港大房的石斛碱粉呐、啊，是香港治胃病里边，就是因为呀、啊，石斛它含有石斛多糖和石斛碱，
0: 嗯，
1: 这两种成分的作用啊，是很多都替代不了的
0: 啊、哦。
1: 平时吃的消炎药、抗炎药，还有那些抑制胃酸的药，大多也是缓解当下的症状，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0: 嗯，
1: 但石斛不一样，它能够厚肠胃。
0: 对。
1: 保障我们每天呢晚上都能达到一个更新，让我们每天呢都能换一个新胃。
0: 那如果说咱每天都能换一个新胃，那岂不是就不用害怕任何胃病问题了吗？咱就不用担心了。
1: 对呀，
0: 嗯，
1: 咱们的胃黏膜呀本身它就有非常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如果损伤速度比修复速度快，
0: 嗯，
1: 就会容易啊得胃病，胃病呢就变成慢性的了。而香港人通过每天摄入石斛，相当于给胃啊修复能力加了把劲儿。
0: 嗯，
1: 就算是白天吃了盒饭，晚上喝了酒，胃黏膜呀受到了损伤，夜里休息的时候，石斛的有效成分还在帮着修复。
0: 嗯，晚上的时候这石斛还在工作啊。
1: 对，等第二天醒来，受损的胃黏膜呀就基本上修复好了。
0: 啊。
1: 就跟长出一个新胃是一样的，自然呢就不容易啊被胃病缠上身。
0: 明白了，所以咱看香港朋友的饮食习惯，它确实会造成肠胃疾病，但关键在于香港朋友长期服用石斛碱粉，就保他们胃的安全，每天会有更新的能力，所以才能抵消掉那些不良饮食的影响，很少有胃病的情况。
1: 就是这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就这样，百年里石斛碱粉在香港一直都是所有胃病中存在。
0: 嗯，
1: 在香港如果偶尔出现反酸或者是不消化的时候，习惯会吃一些小药。
0: 嗯，
1: 但只要是有胃病的，毫无疑问那就是石斛碱粉。
0: 对，它是综合性的啊，跟其他地区的治疗方向不太一样。你看其他地区说出现胃疼反酸不消化，大家可能最常用的来点奥美拉唑啦，这样的

0: 些药饼一饼。但香港不一样啊，人家直接用的是石斛碱粉，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味出来。
1: 没错，石斛碱粉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后肠胃。
0: 对，
1: 它能保障你啊换一个新的胃的能力。这一点呢，是所有的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现在看都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只有石斛碱能够做得到。
0: 嗯，
1: 你比如说奥美拉唑，它只是抑制胃酸，把胃酸给你压下去，不让它分泌那么多。
0: 嗯，
1: 胃酸少了，反酸的问题就少了，
0: 对，
1: 症状也就缓解了。但是长期下来呀，会影响消化，会造成啊全身营养状态的下降。包括氢氧化铝也是一样，只要一停药马上就复发。而且长期的铝剂口服啊还会影响肠道功能。
0: 有副作用啊。
1: 最起码一个便秘就很难呢避免了。所以说石斛碱粉呢它不一样，它不是临时缓解，而是直接作用于啊受损黏膜，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其实很多朋友都管这种临时起作用的药物叫顶药啊，说吃上就能顶一会儿，只要一停马上就犯病。但石斛不一样，直接让我们更新一个新味出来，这是其他药物不具备的。
1: 没错。
0: 嗯，
1: 石斛碱粉呢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后肠胃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新一个新味出来，那核心呢就是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
0: 是的。
1: 我们一说到碱，很多愿意做美食的人呢肯定都知道。
0: 嗯，
1: 我们在炖牛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让肉物质啊变得嫩一点不柴。
0: 我印象当中好像我家里我妈每次炖牛肉的时候会放一点点小苏打进去，这炖出来的牛肉那个肉比较嫩还入味儿，就熟的还快。
1: 那你知道为什么加入小苏打之后肉就会变得特别软嫩熟的特别快吗？
0: 这个还真不知道。
1: 这个实际我们很好理解。
0: 嗯，
1: 小苏打的成分是什么？碳酸氢钠。
0: 对，
1: 就是碱。
0: 是的，
1: 对对，
0: 是的。
1: 而碱本身呢就是软化肉质特性的。包括咱们北方夏天呢炖豆角或者是煮大碴子粥的时候，都习惯呢往里放点小苏打。这样的菜呀就会熟得快，烂得快。这就是碱的一个特性，具有软化的作用。当然这里说到碱了，我只拿生活中的碱举个例子。因为碱的特性啊就是反应快，石斛当中的石斛碱的话，它对你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石斛碱呢它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大家想一想，有人帮你软化食物，那消化是不是就轻松了很多？
0: 对，
1: 少了很多负担。
0: 是的，那有人帮胃干活了，咱说这个胃不用使那么大劲儿去磨，肯定就轻松多了，对不对？
1: 没错。但这个不是石斛碱的主要特性，它最大的特性啊是在帮你综合胃酸。它能够自动调节你胃部的迷走神经兴奋程度，控制你胃酸的分泌，不让它过量。为什么很多胃病患者会反复出现烧心的问题？包括出现各种胃炎，都是迷走神经啊过度兴奋引起胃酸过度分泌有直接关系的。那石斛碱呢就直接从根上把迷走神经兴奋给你控制住了。
0: 对，
1: 不让它过分的分泌，始终保持一个正常的水平。今天吃一碗饭需要10毫升的胃酸。那好，我让你只分泌10毫升，多1毫升都不让它分泌。
0: 这样就不会有多余的胃酸腐蚀胃黏膜了啊。那实际上也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1: 没错。所以说为什么说大家一定要用上石斛碱。还有一个关键一点，也就是石斛碱粉呢能让你每天更新一个新味的关键。就是我们说的后肠胃。对。那杨迪我问你，你怎么理解后肠胃？
0: 我的理解啊孙主任，后肠胃肯定就是让胃黏膜变得更厚，但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正常啊我们胃啊是分3层的。最上面一层呢就是胃的黏膜层，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而这一层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白天3顿饭之后，就基本上啊都被胃酸和胃蛋白酶给破坏完了。
0: 哇，
1: 中间这一层呢很重要，我们叫肌层。

0: 肌肉组成的。
1: 哦哦，
0: 它非常有力气，负责收缩和蠕动。
1: 哦，动力，胃动力
0: 对
1: 吧？
0: 就是我们说的胃动力。
1: 嗯，
0: 那它的收缩蠕动呢？第一个可以帮我们搅拌食物，
1: 嗯，
0: 让胃酸呢跟食物快速混匀，混匀的越快，胃酸的酸性啊就被食物给稀释的更快。
1: 嗯，
0: 食物软化的速度也更快。如果这一层没有力气，我们就会出现胃胀、反酸的问题。
1: 嗯，胃动力不足了。
0: 对，那同时呢，食物啊不能跟胃酸充分的混合、快速的混合，就会造成胃酸呐对胃黏膜的损伤加重，而食物呢又无法变软，也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这些也都是中层的作用。
1: 嗯，
0: 而外层呢是浆膜层，非常坚硬。在病变的时候它就非常重要了。
1: 哦，
0: 这么坚硬的一层啊，在外面保护住我们的胃，让我的胃里啊变坏的细胞不容易长出去，把它控制到胃内。而我们平时所说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发生部位啊，主要就在黏膜层。
1: 哦，黏膜层。嗯，
0: 因为你的黏膜每天都要更新一次。
1: 对，
0: 如果你每天黏膜更新欠账了，那你的黏膜会不会越来越少啊？
1: 对呀，
0: 那越来越少，哎，它就越来越薄，越来越小，这就是萎缩性胃炎。哎，你有一片胃黏膜没有及时更新，这块呀就会缺一块肉。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糜烂性胃炎
1: 啊。
0: 那如果病情啊持续加重，最后胃酸呢连肌层甚至浆膜层都给破坏了，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胃溃疡。
1: 嗯。
0: 那我们再看看食物多糖，它最独特的地方啊，就是能够让你重新恢复我们黏膜层的这种强大的更新能力。
1: 嗯嗯，
0: 让它呀每天都能保证啊重新长出来，足够的补充来新的黏膜层。它是怎么让它厚起来的呢？
1: 嗯，
0: 它每天呢能更新达到什么样呢？食物多糖啊进入到胃里之后，先附着在破损的黏膜表面，形成稳定的保护膜，隔离刺激。还能给黏膜层啊提供营养，激活再生，
1: 嗯，
0: 补全脱落溃疡的部位。所以说食谷碱和食谷多糖结合在一起，会修复胃的溃疡面、糜烂面。
1: 嗯，像打补丁一样啊。
0: 对，逐渐呢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新能力都会跟上来了。
1: 嗯，
0: 哎，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之后，可能今天呢我们吃了一点辣的、硬的，损伤了胃黏膜。但是睡了一觉，胃黏膜自己就更新好了，
1: 哎，自己修复了。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就是让你啊每天都有个新的胃长出来。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不怕食物损伤，但更主要什么，就是啊不怕胃病再反复了。胃病最讨厌的一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0: 就是它不会慢性化。
1: 确实，这个对于很多老胃病朋友最怕的就是病情反反复复啊。
0: 对，
1: 所以咱听得出来，也就是说后肠胃不是简单的增厚，而是说让受损的这个黏膜重新的长好、长结实，让我们重新长出一个新胃来。
0: 没错，这就是香港人呢、用了100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1: 嗯，
0: 也就是为什么100多年来呢还是这样一直受欢迎的原因。
1: 嗯，
0: 现在去香港大房去看，肯定还是很多人在排队买。
1: 哇，这么受欢迎啊。
0: 对，有当地人，有外地人，都是特地去的。
1: 嗯，
0: 断货也是常有的事儿。
1: 这么好的药肯定大家伙都会抢着买啊。更何况现在胃病很普遍，那很常见。像石斛碱粉这种治本的药太少了。
0: 其实啊我碰上过不少啊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前一段时间呢一位患者。经常啊要加班应酬，饮食混乱，结果得了胃食管反流，还有糜烂性胃炎，反复的反酸烧心，症状非常严重。
1: 嗯，
0: 去药店呢买了奥美拉唑，吃一粒之后啊几分钟后确实不烧心了。
1: 能见效。
0: 对，可是药一停马上啊又反复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反复发作的问题啊。
0: 哎，这个效果也越来越差，反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喝口水呀、到后来呀、都烧心。他听人说呀、有个药叫胃腺优管用。
1: 嗯，
0: 又托人买，前一个月确实舒服了，反酸呐、出现2-3次，
1: 能
0: 睡觉了。但是过了3-4个月之后，效果就又不行了，饭后胀啊、胃啊像个气球，3-5天呐、

0: 便一次。
1: 嗯，
0: 一次啊，蹲厕所都二三十分钟，严重的时候啊，大便发黑。
1: 嗯，
0: 出现了上下颚道出血的问题。
1: 哇，这个听着都难受啊！本来是想靠药来救急，结果你发现越吃越严重了。你像这位患者，连觉都睡不好，这非常折磨人啊。
0: 后来呀，我推荐他换成香港大方的石斛碱粉。
1: 嗯，
0: 坚持服用。不用多，一天呢就用两次，
1: 嗯，
0: 一次两颗，一周后啊，空腹痛明显减轻，
1: 哦，见效了。
0: 一个月之后呢，便秘的问题啊消失了，
1: 嗯，
0: 每天排便一次，反酸呢从每个月10次降到1次，
1: 哇，不错呀，
0: 终于啊能睡整觉了，
1: 嗯，
0: 3个月再做胃镜啊，显示胃里的炎症明显减轻了，
1: 嗯，
0: 半年之后糜烂面呢愈合了。胃黏膜腺体密度恢复正常，人也轻松多了。最关键的是，他现在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忌口，偶尔吃点微辣的家常菜，胃也不会再闹毛病了。
1: 非常幸福了，对他而言啊，简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路越走越窄，靠药物勉强压着来过日子；另一条路越走越宽，就直接让你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整个人都轻松了，生活也自在了。
0: 对，
1: 嗯，
0: 实际上啊，医生也常说哈，胃病啊是3分治，
1: 7分养。
0: 对，治标的方法，嗯、我们呢、啊、不能否认，但最终解决的问题还得靠修复。
1: 对，
0: 香港人之所以啊胃病少，就是因为他懂得利用石斛碱粉来更新呐、啊、一个新胃出来。
1: 嗯，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啊，胃不是说靠药硬压着症状。它核心啊是能激活胃自己的修复机制，不是说只有临时的让你止这个反酸消胃胀，而是能让胃黏膜每天都在更新生长，这相当于帮胃每天长一个新胃出来。
0: 没错、啊、
1: 嗯，
0: 石斛碱粉呢可以做到让你每天长出来一个新胃。
1: 嗯，
0: 对于胃病治标又治本，做到这些也不是靠宣传，而是原料、技术、成分这三大核心优势扎扎实实的撑着，
1: 嗯，是有实力的。
0: 对，每一点呢都能解决常规胃药的短板，这也是他在香港受欢迎的根本原因。
1: 是的，你再好的技术，咱说你没有好的原料，它也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
0: 对，而石斛的好营养全靠时间累积。香港大方啊，对石斛的选材标准，用苛刻来形容啊都不为过。
1: 嗯。
0: 有些石斛啊，别说香港大房了，连香港可能进不去。
1: 哇，这么严格吗？
0: 是啊，
1: 嗯，
0: 香港大房啊，只选择生长满7年的霍山石斛，差一天都不用。
1: 嗯，
0: 哎，那我们说7年生的石斛啊，活性达到了顶峰。
1: 是的，
0: 这7年呢，经过山泉水浇灌，吸收岩石里的钙、镁这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就像在月科里边的小孩一样疯狂生长，
1: 嗯，
0: 一年一个样，到7年的时候啊就成年了。
1: 嗯，
0: 这时候里边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含量正好达到我最顶峰的状态，
1: 就最佳的时候啊。
0: 对，药用价值也高，这种严选的7年石斛源头上啊就保证了护胃的效果。
1: 嗯，都说啊药材好药材好，香港大药房的这个石斛碱粉，咱说是从源头上就做到了顶尖的程度啊。
0: 没错哈、啊。
1: 嗯。
0: 那这两点呢还只是第一步。
1: 嗯。
0: 香港大房啊不仅石斛碱粉原料的品质高，而且呀、啊、还在这个基础上利用特殊的低温破壁和闪碎技术又进行了提纯。
1: 嗯，有高科技啊。
0: 把细胞壁打碎到微米的级别，而且全程低温。不会像高温呐、啊、煎煮破坏石斛碱多糖的活性，
1: 嗯，
0: 就像保鲜柜锁住鲜活品质，
1: 嗯，
0: 石斛的胶质含量达到92.3%，
1: 嗯，
0: 并且每瓶石斛碱粉的活性都会达到98%以上，
1: 哇，达到98%，这活性也太高了吧？
0: 是啊，
1: 嗯，
0: 高活性的石斛碱粉更加有利于吸收。把石斛碱粉呢、啊、冲调后喝进胃里，胃里的温水呀、啊、和消化液一接触，那些活性成分3秒钟啊就能完全溶解释放，一点都不用等，
1: 非常快。
0: 而且因为啊低温保留的话，不会像高。

0: 处理成分那样哈，
1: 嗯，
0: 一遇到胃里的温度就失活，
1: 嗯嗯，
0: 能完完整整的保持鲜活状态，直接和胃碰面，
1: 嗯，
0: 做到全吸收，零浪费。
1: 哇，这一点很牛啊！所以石斛里的这个石斛碱、石斛多糖这些有效成分，只有说保持它的活性，它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你要是这活性低了，就算咱吃进去，肠胃根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大多都浪费了。
0: 对，
1: 嗯，
0: 并且长期使用石斛碱粉，可以让啊胃黏膜增厚。
1: 嗯，
0: 石斛碱和石斛多糖配合，让胃部血循环恢复正常，促使黏膜细胞快速增长。
1: 嗯，
0: 让胃黏膜呀慢慢的变厚。
1: 那真太好了。你再也不怕说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就受不了这种情况了啊。
0: 对，而且大家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哈，女孩子呀控制体重不吃晚饭，但是很多女孩子坚持不下去
1: 啊，是一段时间之后就放纵开始吃了。
0: 哎，这个放纵开始吃这是一种，但更多的是因为呀她晚上不吃饭睡不着觉。
1: 哦，
0: 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睡前呢肚子咕噜咕噜响，胃反酸，
1: 嗯，
0: 这很难受，没法睡觉的。
1: 那肯定的，
0: 这个我们叫什么，胃不和则呀卧不安。
1: 嗯，是听过这句话。
0: 实际上这个就跟我们胃病啊是有很大关系的。胃不好的人睡不好觉，
1: 嗯，
0: 睡不好觉胃它怎么样又无法正常的修复，因为胃是在睡眠过程中长一个新胃的，所以说的话你胃不能修复你就更睡不好觉。
1: 嗯，
0: 你更睡不好觉之后呢胃病慢慢的越来越重，
1: 对，
0: 就进入了一个怪圈。那我们用了石斛碱粉之后呢，在后胃的同时，它可以让我们的胃的功能啊稳定下来，
1: 嗯，
0: 让我们的胃病啊不再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嗯，
0: 那睡眠好了，在睡眠的过程中胃啊进行自我修复，白天的损伤睡觉就更新好了，
1: 对，
0: 就长出个新胃，这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因为石斛碱呢它是什么，它是用碱来中和酸，
1: 嗯，
0: 它跟抑制胃酸是不一样的，
1: 两条思路啊。
0: 对，因为在我们肠道中啊，胃酸工作完之后是被胆汁给中和的，
1: 嗯，
0: 胆汁啊是偏碱的，
1: 嗯，
0: 而我们石斛的话就有近似胆汁的作用，只是它把这个中和的时间呢提前了。
1: 哦，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就减缓了胃酸对胃刺激的时间。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胃还在咕咕的响，在分泌胃酸，那你想想这个觉啊你是没法睡的。
1: 对，睡不踏实的。
0: 哎，你胃里是空的，
1: 嗯，
0: 胃酸分泌出来了，消化不了食物怎么办，消化你的胃了，就是自己吃自己了。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时候你胃里有石斛，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嗯，
0: 哎，石斛碱可以啊中和掉多分泌的胃酸，
1: 嗯，
0: 而石斛多糖可以促进胃黏膜的再生，稳定胃的功能。
1: 嗯嗯，
0: 胃的功能稳定了，你不烧心不反酸了，不咕咕噜响了，我们也能啊安安静静的好好睡一个觉。
1: 对，睡个好觉啊。所以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香港朋友用石斛碱粉用了100年，现在仍然在用了。
0: 嗯，
1: 咱看原料够好，技术够先进，成分也够实在啊，还能做到说缓解快修复稳，这比单纯靠药物压制症状强太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我们说呀，我们很多朋友啊治胃病总想着快，
1: 嗯，
0: 但是却忽略了养。
1: 对，
0: 哎，胃病最大的特点呢是慢，
1: 嗯，
0: 时间久，
1: 爱反复，
0: 没了。你说我吃坏肚子了，我上吐下泻2天就好了，
1: 清空了就没问题。
0: 哎，我们不会担心别的问题，但是你看老胃病的人，哎，今天呢吃一瓣蒜胃疼了，那你以后我这一辈子都知道你再也吃不了蒜了。
1: 哎呦，真是这样，
0: 对不对？再吃肯定疼，嗯，到了今年秋天胃就开始疼了。
1: 哎，每年都好像固定了，
0: 哎，
1: 那个时间，
0: 一到这时间，
1: 对，
0: 几月份牌都准，
1: 嗯，
0: 就开始疼。那你这不管这病是轻轻重，1年可以，2年3年我甚至都可以接受，
1: 嗯，
0: 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再轻的病它也会累积的越来越严重。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呀，慢性病持续，那你必须得做到什么，

0: 你必须得要喂它有一个足够的抵抗力，
1: 嗯，
0: 让它呀不再怕呀吃咸的吃辣的，天气变冷着急上火这些问题了，
1: 嗯，
0: 也就让它呀得有足够的厚，有足够的耐受能力。这一点治是肯定治不出来的，治病只能让你呀越治越弱，只有养才能会让我们越养越强。所以说胃病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千万别忽略了养。
1: 没错，
0: 香港人的石斛鲜粉是用了7年生的石斛这样好的原料，投入了先进的技术，把缓解和修复有效的结合起来了，
1: 嗯，
0: 让胃自己慢慢的变强，
1: 嗯，
0: 每天都能更新一个新胃出来，新胃长出来了，大家想想肯定没有糜烂呐，
1: 对呀，
0: 没有萎缩呀，肯定也不会痛了，
1: 是的，
0: 肯定也会有一个强大的吸收消化的能力，
1: 嗯，
0: 但更主要是什么，胃病不会再慢性化了，
1: 没错，
0: 这才是我们说真正解决老胃病的方法，这个效果啊是我们老胃病的人最需要的，
1: 确实这样的产品才能让人放心啊。
0: 对，
1: 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它真正做到了说一次好石斛，一生胃无忧。它凭借着7年生铁皮石斛的优质原料，蕴含充足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搭配上香港先进的低温闪萃破壁技术，实现3秒胃内速溶，让有效成分快速的发挥作用，从根源上调节胃酸，修复黏膜。这一整套啊，堪称是组合拳，打下来之后才成就了它卓越的护胃效果。那如果广大听友也有胃病困扰，或者说想要咨询病情，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进行咨询。
0: 最后啊，就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常规胃药大的局限呢，就是治标不治本，
1: 没错，
0: 这些药啊就是临时打补丁，
1: 对，
0: 只能盖住漏洞，却呀、啊、补不好已经破损的屋顶，时间久了胃病啊只会反复加重，
1: 嗯，
0: 甚至拖成了萎缩、糜烂、溃疡。你想你的摆脱胃病，还得让胃的功能啊保持正常，
1: 嗯，
0: 哎，保证自己每天呢、啊、能长出新胃，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关键。
1: 是的，
0: 哎，这一点只有啊香港大药房的石斛碱粉能够做到。
1: 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朋友胃病少啊，你看他们选对了护胃方向，不用在治标的这个药里说反复去试错了，也不用说哎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委屈自己。那咱们要是说早知道这种标本兼治的办法，也不用被这个老胃病折腾这么久了，对吧？
0: 对，其实现在啊我们也不用羡慕香港人了，
1: 嗯，
0: 咱们呢也有机会拥有啊这种健康胃的状态，
1: 嗯，
0: 哎，你选择跟他们一样的香港石斛碱粉，不只是啊选择了一款养胃产品，更是、啊、咱选择了温和养胃与护理的理念。
1: 是的，
0: 从此、啊、咱就不用再担心呢、啊、其他药物的作用短还是不作用的问题了。
1: 嗯嗯，
0: 不用再因为吃一口辣喝一口酒就慌，更不用看着胃病啊反复没有辙。
1: 嗯，
0: 它能让胃也慢慢的找回自我调节的能力。从靠药支撑着变成啊我们自己就不怕这些刺激。
1: 没错，其实跟您聊这么久啊，不仅让我懂了怎么养护胃了，更知道了选对产品有多重要。胃病不是小毛病，但也不是治不好的病，关键在于大家伙要选对路。香港石斛碱粉用7年好原料，先进技术和双效成分，做到了一次选对终身胃无忧。希望每一位被胃病困扰的朋友啊，都能抓住机会，让自己的胃重新变健康，不用再为说吃什么呀，能不能停药而提心吊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相关产品信息，或者你有胃部的不太舒服想咨询，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

0: 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非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1: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0: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的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孙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很高兴你接我的电话。
3: 啊，不客气啊。
4: 完了，我每天都听你这个讲座，我就听你跟大伙这个诊断这个病啊，挺好，挺准的。
3: 嗯，
4: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呀、啊，我想跟你说一说，你看看怎么办。
3: 嗯，你说一下。
4: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胃肠的问题。
3: 嗯，
4: 我这个胃吧是萎缩性胃炎，多少年了、嗯？主要是怎的呢？大便干结，这个总是面球啊，还便不下来。也有二三四年了，
3: 嗯
4: 嗯，好也好，赖也赖，严重的时候呢就得用开塞露，就吃药不好使。
3: 大便什么样啊？是球状的？
4: 球状，就是挺圆滑的球。
3: 嗯嗯
4: 嗯，就是我这回犯病吧，就挺严重的，完了都用开塞露了，完我就买那个通便的药吃了，不行。这一晃头都半个多月了，快一个月了、
3: 嗯、
4: 完了那个现在还是球，但是呢能变下来，就还是球。
3: 嗯
4: 嗯，工作费劲。
3: 平时胃胀不胀，肚子疼不疼？
4: 肚子反正就是吃东西非常注意，多吃一口也不行，什么凉的了硬的了那都不行。
3: 嗯，
4: 少吃点还行。
3: 嗯，
4: 烧饱就不行，就难受。
3: 嗯，大便几天一次啊？
4: 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吧，比如说没便净啊，还有一天两次。
3: 嗯
4: 嗯嗯，
3: 那你就补气就行。有没有发热发冷的症状？
4: 我怕冷，但是我吧，可是心脏不好又不怎的，我脑袋有毛病，就是脑血管有毛病。热了吧我上不来气儿，冷了关节疼。
3: 脑袋什么毛病啊？
4: 脑袋是上侧多发腔性脑梗，完了又是什么什么脑白质疏松什么的。
3: 腔梗吧？
4: 啊，对对。
3: 你多大岁数了？
4: 虚岁89。
3: 那腔梗不算病，因为脑袋的话，89岁人，我跟你一问一答，你头脑非常清醒的。腔梗正常大脑老化，八十九岁人没腔梗那是妖精。
4: 啊，有时候也糊涂。
3: 糊涂89岁也正常。这样吧，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用一个补气的药，建议你用什么呢？这个药你到药店去买，叫四君子汤。
4: 啊，四君子汤。
3: 对，完了再
4: 四君子汤，
3: 哎，完再加上一个，准备给大家带一个治胃病的，因为你这萎缩性胃炎是个大问题，它这个营养啊衰老的快。这个药叫石斛粉，到时候你把这个药也加上。
4: 什么？
3: 石斛粉是老年人胃病的效果非常好。
4: 啊
3: 啊。现在的问题，一个是萎缩性胃炎影响营养吸收，它会引起气虚的。哎，气虚的话，咱同时用四君子汤，哎，补一下气就可以了。
4: 嗯，
3: 其实非常简单。
4: 完了，那个就是这个大便就不那么干了，是不？
3: 你的大便不算干，像球似的，那不叫干，那叫气虚，那不叫大便干结。
4: 嗯嗯嗯嗯，
3: 那是因为你肠子没劲儿，不是因为。大便干排不出来，是因为没劲儿排不出来呢，气不够
4: 啊、
3: 嗯。完了，再一个用补气的药，一定要气往下补，别往上补啊。
4: 我不明白怎么往下往上。
3: 补气用这个像四君子汤啦、补中益气丸这类药都可以，但是、
4: 啊、
3: 不能用什么 黄芪含量特别高的药什么的，人参含量特别高的药都要慎用
4: 啊。我买的那个牛黄清胃丸，那个能吃不？
3: 那不越吃气越虚吗？牛黄多凉啊！
4: 啊，哎呀，我亏的没吃。
3: 照我说的做就可以。
4: 好，
3: 嗯。
4: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关节的问题。
3: 嗯。
4: 现在主要是腿抽筋儿，每天晚上都抽。
3: 嗯。
4: 有时候中午午睡吧也抽。
3: 一条腿两条腿。
4: 原来是小腿抽，现在是两个大腿都抽，抽的我疼吧，不敢动弹的。
3: 你腰椎怎么样啊？能走路吗？
4: 我腰椎滑脱。
3: 能走路吗？
4: 能走路，我是按摩锻炼，我一天不闲着，老活动。
3: 能走多远？
4: 能走一里一站地吧。走多了吧，怎么的呢？走多了就是大腿木，脚脖子脚面子疼。
3: 你身高瘦短的多吗？
4: 多呀，我原来1.61米，现在是1.52米了。
3: 你这个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腰椎管引起的，可以用降钙素。配合
4: 这个管什么？
3: 防止你钙流失的。
4: 防钙流失。
3: 对。
4: 它治不治我的关节疼啊？
3: 治啊。
4: 啊，也是。
3: 都是骨质疏松引起的嘛。
4: 啊，我还治我腿抽筋儿。
3: 对对。
4: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3: 嗯。
4: 就是我这个皮肤瘙痒，特别是脑袋，它也没有疙瘩，也没有什么的，就是个痒啊。脸有时候也一会儿这痒，一会儿那痒。完了，实在看不着。
3: 这个跟萎缩性胃炎有关系，营养吸收不好，植骨粉用上就能好了啊。
4: 植骨粉吃那个也能见好啊。
3: 对对啊。
4: 啊，那好，
3: 哎，
4: 那谢谢了啊。
3: 嗯，好嘞。
4: 哎，好了好了，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啊，自古以来就是治胃病当中强的中药。那现在呢，香港选用品质高的霍山石斛，经过低温气体破壁和闪萃技术，更是保住石斛的活性，实现3秒钟之内将石斛活性释放，实现快速到达胃部，从而呢中和胃酸，消除胃部所有炎症，修复损失的胃黏膜，从而达到全面修复胃部损伤，让我们每天啊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
6: 哎，你好，孙主任。
5: 哎，是我啊。
6: 啊啊，你好你好。我吧，我是从年轻的时候吧胃就不好，到现在吧差不多得有30来年了，然后去检查嘛，说是胃炎。我吧就是动不动就烧心，就感觉这个胃吧总是火燎燎的那个难受，早上起来吧嘴里就是又酸又苦啊，吃碗粥吧都翻酸水，半夜吧我有的时候能被那个酸水呛醒，嗓子眼都烧的都挺疼的那种感觉。做胃镜嘛，说我胃黏膜只有0.1毫米。
5: 胃黏膜太薄了，胃黏膜呀是主要分泌胃蛋白酶和胃酸的地方，而胃蛋白酶和胃酸是胃重要的消化功能。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的吸收，食物的软化，都是需要这两个东西。你胃黏膜这么薄了，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肯定就很差了。哎，这个首先第一个全身营养状态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再有一个，长期的胃黏膜的萎缩呀、变薄，会引起化生，严重的时候会是引起恶变，这也是现在胃病变呢最常见的原因了。
6: 那我也怕这个呀，这么多年吧，我也没少吃药，就是那个奥美拉唑都好几盒好几盒的买，我这个病就是不好，吃的时候吧，这个烧心呢能压压两天，可一停药吧，这胃马上又火烧火燎的疼。后来听人说那个什么雷什么替丁好。我就用这个，结果还是不行，还是疼啊，还总拉肚子呢。我有时候一天得去34次厕所。后来吧，又吃了一些其他的药，也都不管用。
5: 因为你胃首先第一步消化功能就已经没有了，本身的话胃酸呢分泌量就很少了，因为你没有胃黏膜细胞了。你再吃雷尼替丁、奥美拉唑这些抑制胃酸的药，哎，那肯定消化功能啊就更差了。我们治胃病啊，一定要掌握一个原则。止疼、反酸水，针对这些症状治疗啊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一定要保护好胃的功能。 因为胃的功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直接消化不良，那就一个胃病就变成全身

0: 性的病了。没有营养，那任何器官细胞健康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好的胃药不仅仅呢是抑制胃酸，更要呢能够厚肠胃，能让胃呀能够源源不断的进行更新，让胃呀有正常的消化功能，这样才能啊既解决了胃痛反酸的问题，又解决了呀我们全身营养的问题。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就只有食护碱粉。所以说你看在香港食护碱粉呢几乎是每家每户甚至每日三餐都一定要用的。可以一天不吃饭，但绝对不能啊一天不吃食护碱粉。所以说在那里哎胃病啊发作的就特别少，都不会慢性化。
1: 是的，这不是这两天听您讲的香港大药房这个食护碱粉吗？我感觉挺好的，又能消炎，又能控制胃酸，又能修复这个胃黏膜啥的，还能让胃那个重新长出来。
0: 对，食护碱粉呢它是个全面型的胃药。我们之前呢吃的奥美拉唑也好，雷尼替丁也好，都是抑制你的胃酸。但是我们要记住，胃酸呢是有用的东西，是胃消化食物用的东西。你本身萎缩性胃炎，胃的消化功能就弱，老百姓话讲的吃什么拉什么了，你再抑制胃酸，那只能是使你的消化功能啊进一步减弱。但是食护碱粉呢它是啊综合胃酸，跟食物一样。我们为什么反酸水的人吃点东西就不反酸了？因为胃酸被食物给综合掉了。食护碱粉呢也是这个作用，同时呢它还能消炎，还能改善呢胃部循环，主要是加上里边的石斛多糖，它进入到胃里之后啊就能够在你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同时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再生，让你胃黏膜呀就像冒小水泡一样，一天长出一个，慢慢都长出来了，我们胃黏膜就会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啊这些症状胃痛啊反酸烧心这些问题自然就没有了。就这一点就是所有胃药啊做不到的。所以说呀，如果想用上真正的好胃药，那就是香港大药房的食护碱粉。
1: 这个香港大药房吧，我之前听邻居说过，他姑娘总在香港给他带药回来，完了便宜不说，完了效果还特别好。
0: 没错，咱们用上食护碱粉呢，就可以让你胃呀、全部更新。等胃全部更新一遍之后啊，吃点辣的，吃点凉的、硬的，第二天马上啊就能重新更换出来一个新胃。这个时候咱就不用担心呐、消化功能不良造成的呀消瘦营养不良，这儿也不舒服那儿没劲这些问题了。同时的话更不用担心呐、恶变了，因为每天都能长一个新的胃出来，就不会有啊慢性胃病了。
1: 那可就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先别着急，我们还在呀走流程，等什么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呢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到时候你直接报名就可以。
1: 好好，那只要能把我的胃调好啊，多等几天都没关系，那我就等消息了。孙主任，
0: 好的，这几天呢我们记住哈，别吃辛辣的过甜的东西，注意点吃饭呢一定要细嚼慢咽，一定啊要定时定量啊。
1: 好，
0: 等到食护碱粉有货了我马上会跟大家说的。
1: 好好，那谢谢老师了，再见。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石斛碱粉当中的石斛碱，当它进入身体以后啊，三秒钟开始溶解，并且直接控制炎症镇痛，是现在能够吃进炎症根源的生物碱。相对于气体的消炎药啊，只有石斛碱粉才能做到根除炎症。那如果大家对石斛碱粉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看病，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院长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你好。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3: 啊，不客气啊。
4: 我呀，我今年是67岁。哎，我呢现在有点什么状况呢，让孙主任给我调理一下子。我的这个我也说不好是胃病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有5-6年了，我这个胃当时的时候吧是吃了2个山楂， 吃了两个山楂，完事晚上就是那个胃啊，就是。

0: 上挺不舒服的，完了就吃点那个胃药就好了。好吧，反正也不是说地就抵得这么好。完事呢，我就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做了个肠镜，做了个胃镜，完了说我是半糜烂性胃炎。完了吃了好多的那个胃药，妈也没见好。我这啥后来就是啥症状呢？就是这个肋条骨胀，肋条骨就是个肋缝，肋条骨两面的肋条骨全胀，上午不胀，一般都是下午胀。完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一着急了，一紧张了。
1: 吃山楂丸胃病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吗？那段时间？
0: 啊，那一段是有点事儿，是着急上火了。
1: 你这个典型的肋胁痛加上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跟心情直接相关的，这叫功能性胃肠病。
0: 啊，
1: 没啥事儿，别给自己做胃镜了，没意义。
0: 一开始也不知道啊，也不懂啊，就是这个胃呀胀的，就是都我到现在都没好，我都做了两次胃镜，可不是做一次，后来我也不看了，我也不吃药了。
1: 首先第一个让你做一件事儿，别闲着。让自己忙起来，忙起来这个病能好一半。第二个，有一个药啊，香港非常有名的，过两天有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上，叫石斛粉。记住这个调理胃肠功能。第一个让自己忙起来，不胡思乱想，这病好一半。再加上石斛粉，这病就全好了。如果你要是那个胁痛、心慌、抓心挠肝，晚上睡不着觉，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你这个是叫功能性胃肠病，不是真正的胃病。
0: 哎呀，孙院长，这个病啊，困惑我了。哎呦，这可真是老多年了。
1: 你如果要
0: 是
1: 十年前找我的话，我就给你用抗焦虑药了。但是你现在67了，我就不给你用了。
0: 但是我睡眠现在也不好，
1: 我
0: 现在是咋的？我
1: 说了，你是因为焦虑造成的吗？忙起来就好了，别闲着。
0: 你看我这阵就有点紧张了，就站起来了。
1: 我不告诉你，让你忙起来，忙起来你不就没时间这么胡思乱想？
0: 是，我要是一出去溜达去了哈，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就是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还有一个啥事儿呢？我那个最近就是这能有一个来月吧，就像被那个惊吓着了那种感觉似的。要是以前吧，假如说一突然间有点什么别的事儿了，
1: 这样你在家。血府逐瘀丸吃半个月，
0: 吃什么？
1: 血府逐瘀丸，就可以了。
0: 我这个症状，我合计，我这又想挂号。我那天我就上医院去看病去了，我就看见他让我
1: 看精神科，别看其他科啊。
0: 看精神科。
1: 对对啊。
0: 那我还挂的是心血管内科。
1: 你这几天呢有惊恐发作的症状，说明心理压力太大。吃半个月的血府逐瘀丸，具体怎么用，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
0: 好，那我那个号就退了吧，我给你。
1: 没必要，肯定不是心脏病。
0: 我这嗓子眼儿这地方老像那个一紧张，就现在就堵的成那种感觉。
1: 对，我刚才跟你说的已经都把这些全包括了。
0: 你
1: 不是精神问题吗？
0: 谢谢，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大家有吃饭不吸收、吃饭不消化、胃痛、胃胀、反酸、烧心、食欲不振等症状，吃胃药还是反复发作的，那么你可以用上石斛碱粉。高活性的石斛多糖能够直接和胃黏膜结合，促进生长因子，让胃细胞再生，修复胃黏膜。长期服用更是可以使胃黏膜增厚，让我们重新长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可以随时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来咨询。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孙主任。首先呢，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香港大药房的好药。说心里话了，要不是你呀，我们都不知道这港药它这么好啊。这要是以后治病都能用上香港药，那多好啊。
4: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做港药之同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也能够认识更多的其

0: 他的这套方法。以前我们呢没办法去香港，用不上香港药，但是现在有了港药直通车，直接对接90%的产品，而且我挑出来都是我们这边呢买不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香港大房的一些前沿的药品，包括像惠民药、特色药，这就相当于把香港大房搬到家门口，咱们坐在家里就能用上港药了。
1: 要说香港的药就是比咱们这药好，就你这两天讲的石斛碱粉啊，我之前就用过，确实跟别的药不一样。我用上这段时间明显感觉胃不疼了，感觉特别舒服哈。
0: 你之前胃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是糜烂性胃炎，这胃呀、也不知道具体它怎么个疼法，一会儿胀着疼，一会儿又感觉那种里边火烧火燎的疼，还老反酸水，有时候一打嗝就呛上来一大口这个酸水上来，弄得这个嗓子食管都呛得疼啊。平时只要吃东西稍稍一不对劲儿了，你像吃点凉的啦或者硬一点的东西啊，这胃就开始疼，弄得我都不敢吃饭了，一吃饭就疼。之前也吃了好多药，吃上反正能好点，不吃它就不行啊。
0: 糜烂性胃炎呢确实现在啊很常见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老年人吃药吃的多了，很多药物刺激胃啊，最后损伤表现的都是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特点就是吃点不对的，冷的热的或者吃点什么药，哎，马上就会发病，而且长期出现这种现象呢，偶尔的一次啊剧烈的刺激还会引起什么出血。现在糜烂性胃炎呢已经成胃出血最常见的原因了，而且持续长时间的糜烂性胃炎呢还容易简化成萎缩性胃炎，而萎缩性胃炎也是现在胃病变呢常见的原因。
1: 是的，我一个和老战友去香港旅游，他知道我胃不好，他旅游的时候就听说香港的石斛碱粉对胃特别好，人家就特意跑到香港大药房给我带回来两盒。自从我吃石斛碱粉才一个多月，我就一次止疼药没吃过，感觉还特别舒服，先是反酸烧心没了，慢慢的吃完饭它也不疼了。后来我去医院我还复查了一下，医生拿着报告跟我说糜烂面也缩小了，之前说薄的像纸的那个胃黏膜呀，现在厚了一层也有弹性了，说那个颜色啊从苍白色的变成淡粉色了。
0: 这说明胃黏膜也开始修复了，这就是石斛碱粉大特点，就是厚胃肠。什么是厚胃肠？你之前糜烂的胃黏膜就像以前呢农村刚下完雨之后的泥泞地一样，坑坑洼洼的，这烂一块那烂一块的，而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和石斛碱能够让你胃里边这些坑坑洼洼的都给填平了，尤其是经过破壁和闪萃技术提升之后，直接将里边最好的石斛碱和石斛多糖直接提取出来，而且活性啊可以高达98%以上，进入到胃里之后3秒钟啊就能完成全面释放。特别是石斛多糖直接把你整个胃黏膜呀全部保护起来，保护起来之后这种独特的多糖成分就开始修复那些糜烂的黏膜，让你的胃黏膜一点点重新长出来。这时候你再吃东西的时候，食物一进来它能第一时间的蠕动起来，这也叫做厚胃肠。只要你坚持用，它是能持续的给你更新，每天都能长出一个新胃了。
1: 我现在就想长期用，但是啥呢，手里马上就没有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目前呢我们正在走流程的过程中，应该很快了，这两天呢多关注节目啊。
1: 哎呦，那行，孙主任，那我再等等，那谢谢你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作为全球好药枢纽，汇聚了全球各个地区尖端好药，而石斛碱粉在香港胃药更是含金量十足。它是所有胃药当中啊，作用全面、功效强大的胃药，能够增强胃的保护系统，让它呢时时刻刻都在修复胃脏。让我们不怕药物、不怕食物等引发的损伤，让咱大家每天都能有一个新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石斛碱粉，或者说想要找孙主任来咨询病情的，可以随时拨打 400-1197。

0: 阴阳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要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

之为国。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

祖母的儿子扬言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青楼城千年难，起来了金香星，马步鞭打破江声连江声，不想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寇就像那大

0: 我老脾气，我爱人身上俺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听，慌的我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放光了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叫小娃那娘那脚你催一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

嗨，他又说，俺一不能提杯干，咱也二不能夸骂，都谈的吃光路。

情。

姑娘来唱唱。

0: 饭了。
1: 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还有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

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2: 要来
1: 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进京。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明，很高兴啊又跟大家伙相聚在一起，一起啊探讨关于健康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直播间我们同样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时呢还有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欢迎您。
3: 你好小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师傅你发现没有，那个我俩坐这儿刚才看你半天了小明，你哥们怎么的了，一直在那揉太阳穴，一会儿又捶脑袋的，你怎么的了，没睡好觉啊？
0: 赵老师您看您做节目还关心着我，真的太感谢了啊。就是昨天听您讲完那个脑神经缺营养的问题啊，我还感觉自己离得挺远的，结果昨天回家后呢，这个脑袋突然就一阵阵的疼，然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到了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会儿，所以说今天早晨头是昏昏沉沉的。出门前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是赶紧吃了片这个布洛芬，这会儿呢感觉这个药劲儿上来了啊，但是赵老师不能耽误咱们的节目，我还算精神一点啊，没问题。
3: 掐自己大腿。
0: 也是一个办法，就是下手有点狠哈。
3: 是不是啊，其实我刚才听你这个表述啊，然后我师父就一直看着你，你可能光看我了没有注意到。我其实哈，不管你是因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你们是不是晚上有熬夜呀，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呀，或者说是不是要感冒啊，其实我倒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你这个症状出现的就是最终的原因是什么，但我能够总结的一条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最近吧有点太累了。是不是、
0: 您说的对、
3: 我感觉应该
0: 是。就
3: 是
0: 感觉身上特别的乏、特别的累。
3: 那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症状，咱说哪怕说你可能会感冒的这个事儿你也要注意啊。就是我知道的你们台里边的工作人员哈，一个是节目比较分散，时间段比较多，工作比较忙，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班啊是干什么东西哈。但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即便是你年轻，我认为你们还是要多引起自己的注意。你想啊，很多的疾病我们天天跟这些就是大爷大妈们一起去聊天，有多少的疾病都是像你一样的年轻然后不注意，到最后累计成了自己身体的负担的，对吧？
0: 您说的真对，赵老师。
3: 所以这个真的得那啥，你不能不把头疼当回事儿，也不能说不把感冒当回事儿，就这个都是一些需要你们去关注的这个问题。

0: 你不能长期的去透支你的身体啊。
1: 嗯 好的，谢谢张老师。
2: 中医讲，脑为元神之府，脑神送水以后，百病重生。你这个头痛啊，这是脑神经呢向我们发出报警的信号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充分的重视起来，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啊。
1: 好的，
0: 你看我
1: 元老已经发话了，我肯定要重视。
0: 对，
1: 的确如此哈。身边有不少的人也像我这样哈，疼了就是吃片药啊。但是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一会儿能缓过来啊。总感觉自己年轻，还特别的抗造哈。
0: 但是你别忘了呀，止疼药虽然它管你疼的这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会疼，止疼药却管不了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你看我们的中老年同志也跟你一样犯过同样的错误，好多人就觉得说是头疼呢，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毛病，但是你要知道很多的大问题其实往往都是从头疼，就是从一个小的症状开始慢慢的蔓延下来的。有的人可能偶尔只是疼那么一下，后来有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就隔三差五的会频繁的出现疼痛。你知不知道有的同志是原来熬夜的时候就头会疼，后来发展到什么，就是白天黑天他都疼，对不？你听过这样的这个患者的讲述，对吧？有的人还是什么头疼的同时开始失眠，开始健忘，开始注意力下降，开始反应变得慢了。其实要跟我们去讲，他任何一点不舒服都需要引起你的高度重视，而这些疼痛恰好是我们的脑神经在提醒你，他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健康了。你要不重视它的话，那么可能后面的症状就会越拖越严重。它绝对不是一个你吃一个布洛芬一个止疼药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因为你长期的如果这个不去调治的话，它可能带来的隐患会非常多，比如说神经系统的一个损伤，比如说我们眼部视神经的损伤，包括我们血管和血压的损伤都是会出现的。
1: 哦，
0: 你知道不？哦，你见没见过那种就是长期的偏头痛的同志？偏头痛的同志，对，他们很敏感的，就是你看偏头痛的发作啊，他发作的时候那个脑袋他就会跟着血管一下一下的跳着疼，然后晚上他睡觉就一宿一宿睡不着的，对不？啊，你再看那个三叉神经痛的，你看看他们什么状态？
1: 对呀，赵老师，上期节目咱们就说过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我还特别的这个关注了一下，然后网上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是天下第一痛，啊，
0: 对，有这么个称呼，
1: 天下第一痛，
0: 对，
1: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远房的舅舅啊，就是说刚才您说那一跳一跳的痛，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就是那个他的手啊，就是碰到自己的头部，就是这皮肤他都受不了，
0: 对。
1: 就是而且疼得满地打滚，就是全家人就看他在那儿，在特别的揪心，哎，真的让人就感觉就是很惨，就是看着是一个很没有太大问题的一个疾病，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全家人都不敢想象的。
0: 哎呀，我跟你说那太多了，就这样的病号我见得多了，我跟你讲哈，有一次，哎呀，是，哎呦，师傅，是我跟你是不是？是咱俩有一回是去美国，然后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吧，好像是，好像那一回我们就遇到了一位美国的朋友，哎呀，就跟他这个认识的那段经历啊，我到现在都忘不了。他就是那个三叉神经痛的相关问题，哎呀，我现在脑子里还能想起来，我一想起来我就缩脖。那一年是那个啥呢？那个我们是坐飞机，是起飞多长时间？是一个多小时吧。那阵我们是从上海飞
1: 的，
0: 对，我们是从上海飞的。然后飞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大部分的，因为是长途飞行嘛，我们大部分的乘客基本上就都休息了，就都睡觉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在整理一些会议资料嘛。完，我就在那儿就拿我们那个整理出来那个资料，我就在那翻看。我师傅就跟我旁边就是闭着眼睛，他就打盹儿。 然后突然之间哈、啊，就那个机舱整个都是非常安静的，我就听到有一股声，咚咚，就这个声。我第一反应我就抬头看了看，我说我的妈呀，我说飞机上出现异响，这可是性命攸关的这个事儿啊，
1: 这个是
0: 我就特别警惕，你知道吗、
1: 嗯？
0: 可吓人了。完了我就抬头看看，
1: 嗯、
0: 我就。也没有什么行李箱什么东西来回咕噜或者什么什么声，什么声也没有，然后这个声就此起彼伏在那冲、
1: 嗯、
0: 总之在我的当时我看看啊，应该是我的哪面来的，应该是靠他靠窗的那面，
1: 嗯，
0: 就出现这个声、
1: 嗯、
0: 我就总往那时候去看、
1: 嗯、
0: 刚开始我以为是谁的行李，比如说你打比方说放个苹果什么的啊，他出来了以后你飞机一飞，哎，
1: 撞击的
0: 他咣咣咣，对，来回逛的哈，我以为是这个。后来我一看不对，那个坐在旁边吧、
1: 哎、
0: 有一位啥呢，就是我一个美国大叔，其实不应该叫大叔，人家就是头发胡子是白的，然后人家就那个就人家白种人
1: 就是一个那样的打扮是吧、嗯、
0: 对完了我就瞅他，刚开始吧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变化，完了突然之间就拿自己的额头吧，就脑门这个地方就撞了那个飞机的那个他、
1: 嗯、
0: 那个舱就是他那个机舱窗户旁边那个棱，你知道不，就往那个上面去撞，他、
1: 啊、
0: 一撞我就听着咚、
1: 嗯、
0: 咚，哎呦我的妈呀，当时真的
1: 这不得了啊，这在飞机上这种症状是很吓人的呀，
0: 对，所以他跟他撞的时候吧、
1: 嗯、
0: 我看旁边人没有什么反应，他搁他旁边坐着那个人都没有反应，我还跟他隔一个过道，我一想我说呀这是怎么的了啊，也没太在意，我就转过来了。后来没过几分钟的时候我就听这个咚咚，这个声就越来越大了，然后你就瞅着他就是手就把着前面的那个椅子的后背靠背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他自己转过来了，整个脑袋就面对着那个机舱的那个玻璃，就那个棱的那个地方就开始撞，完旁边的人就开始窃窃私语了，有的人从后面坐着他就抬头就往前面就看，后边人就回头就看、啊、哎呀当时他那个状态啊，完他旁边那个外国人就摁了一下那个服务的叫铃，这不脑顶上那个叫铃嘛，就摁了一下，完那个乘务员就过来了、
1: 嗯嗯嗯、
0: 他们叽里咕噜的就说什么话、
1: 嗯、
0: 那个人还是在那磕脑袋，完了他们去沟通的时候呢，我也发现那个人一撞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脸色，他本来人就白，然后你再看他、
1: 嗯、
0: 就是他这一撞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一点血色都没有，当时我就一怼、
1: 啊、就是那种惨白的颜色，
0: 哎呀就惨白的，就当时我就怼了我师傅一下、
1: 嗯、
0: 我师傅都没动弹，他搁那闭目养神的嘛，他没动弹，完了我一看呢，我说不对，这个人撞过来了以后他就把那个手啊，他原来不是扶在那靠背上，就把那手拿下来，我就看那个手就不停的哆嗦、啊、我一看这就是要犯病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先看看什么情况嘛、
1: 嗯、
0: 我就陈博往那边瞅，那个乘务员就过来了，以后就跟他去沟通，说什么东西我听不太清楚啊，完了他就从那个头顶的什么、
1: 嗯、
0: 那个行李架的上面拿下来一个包，我一看他们就搁那个包里边哗啦哗啦翻、
1: 哦、
0: 翻出来一瓶药，那个药的英文名字我没太看清啊，离得远，然后我就看到哗哗往过来一倒，到手上大概我瞅瞄了一眼，好像得有个两三片三四片那个状态，然后乘务员那边就递来了温水，他当时就是拿那个手他不抖得厉害吗，然后那个乘务员就说那意思我估计什么这个手抖你喝不进去，我喂你这个水，他都没等人乘务员去喂，他自己就把那药片就搁这个手咣一下就怼到嘴里头，玩就开始就抻脖就开始往下顺就开始吃，我估计呀、啊、那吃三片儿、
1: 嗯、
0: 那个药，
1: 这个药、啊、
0: 哎呀
1: 这个药可没少吃哈、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感觉到了这个现场的这种慌张的氛围是吧，
0: 嗯
1: 嗯
0: 他就不一样啊，刚当时我一看他吞药下去了，我的第一反应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心脏不舒服，完我看他吃的还不像硝酸甘油，嗯，挺大的片子，感觉有点像咱们过去咱们吃的那个什么，就是感冒药，过去咱们不吃普热西痛吗、
1: 啊、
0: 有点像那个那么大片、
1: 嗯、
0: 我说这个绝对不是硝酸甘油，然后我就怼我师傅，当时那个人的那个状态啊，我一看他的时候他就是搁那个手啊不停的挤这个脑袋，就掐这个脑袋你知道不、
1: 啊、
0: 我一看这就是可能是头疼啊或者脑血管问题发作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人把这个药给他了的话吧，反正乘务员就搁他旁边就嘀了咕噜说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就看那个人可能慢慢的慢慢的，哎，你瞅到那个。

0: 紧揪着那个状态一点点的放松了，但是他汗出了不少，这个汗真出来不少，就跟那个衬衣啊，他外边穿了一个衬衫。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个衬衫的汗都透了，他之前还拿个小毯子盖在自己的腿上和腰腹部这个地方呢，后来毯子都给拿掉了，就出汗出的特别厉害。完了当时我们就问那个乘务员说，那个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完那个乘务员滴了说一大堆，因为我们手机上是有那个翻译软件的，同频翻译嘛。他一说那个，我们一看手机上翻译啊，三叉神经痛，说他头痛，就是啊下半边脸痛，就疼痛的这个事儿。当时我一看这个，我就把我师傅给怼醒了，因为你三叉神经痛要是一犯病的话，这个东西可了不得。然后后来我们就通过啊，就通过跟那个患者，他不缓过来，吃了止疼药了吗？他缓过来就跟他聊天，反正有一搭无一搭的，大概我能够了解，能够这个疼吧，他不是总发作，但是每一次发作都要命，连续能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都是频繁的发作。
2: 十几年的这个，这个经历了啊，
0: 对，十几年了。
2: 他是怎么这个挺过来的哈？您看他得承受多少啊？想想都可怕哈。
0: 那对呗。我猜呀，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你三叉神经痛，你想想我们是怎么做的，肯定是控制疼痛啊。你看他熟练的程度，走到哪儿都带止疼药，就是三叉神经痛的同志，他止疼药他几乎是不离身的。他就是疼起来的时候，你看过那些患者没有，他吃不下去，睡睡不着，连睁眼睛都是一种痛苦。你到严重的时候，真的像你跟我表述的那个样子，就是你用手去摸一下脸，或者衣服穿衣服碰了一下，他都疼得了不得，真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体验，真的是这样了。然后后来的时候，因为过了好几个小时嘛，飞机不就落地了嘛，他在当时我们落地了之后吧，他慢慢的这个状态就缓过来了。然后在这一路上的时候吧，我们就跟他聊，因为我师父医生嘛，然后我就陪他跟对面的那两个那个乘客就换了位置，说我们在那边可以有助于一旦他发生疼痛什么的，我们可以用中医的方式立刻为他去缓解，不至于让他在飞机上出现什么危险，我们就换到他那边去了。但在一路上我们就开始聊，聊完事儿了以后呢，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就是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工程师，是 Jackie。然后他是一直在做那个公益，就是帮助什么本土的什么流浪汉呐、帮助老人，反正人是比较好的。但是他这么好的人，后来我就跟我师父就聊哈，我说哎呀，这真是好人多薄命啊！就是你想想，他这么好的人，就一个神经痛的问题折磨了十几年。哎呀，我就在想，我说那个他们医疗水平也是非常高的，难不成国际上就是现在对这种疼痛的问题只有止疼的这么一个方法吗？反正我跟我师父就私下里这么聊啊，没有什么民族歧视之类的这个问题。
2: 是。
0: 后来我跟我师父就聊啊，他说：“哎呀，那我们能不能帮助他？既然有缘分，能够在一个飞机上坐着，能够认识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缘分呢。”你既然遇到了，你也不能说就你明知道这个人以后会面临什么，然后我们却放任他不管，这不像是我俩的风格啊。对，
2: 不可能视而不见
0: 是
2: 吧？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呢，
0: 然后我
2: 对于这个杰克的这个工程师啊，这位老兄，他其实也是算是以好人有好报，因为他毕竟遇到了赵老师和任老是吧？然后那您们是怎么帮助他的呢？
0: 后来有一次我们熟了嘛，完我们聊天儿，因为我不说嘛，手机上有那个翻译软件，完了我跟他加的微信，完我跟那个 Jackie 就聊这个天儿，他其实很明白，他说这个问题他是不想要这么拖下去的，但是基本上就是哪一个国家对这种就比如说三叉神经痛的这个问题呢，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方式方法，而且他是长期的大量的使用这个止疼药，他自己也会明白，说明书上也都写呀，对什么胃呀，对什么肝呐，都会增加很多的负担。而且当时我们跟他聊的时候，我师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你时间越长，你这个药的效果会越差。当时我们聊的时候，其实 Jackie 吧，他也是挺无奈的，他自己也讲，他说去过很多的办法，然后你

0: 中医的方法也试过什么针灸啊、理疗什么的，他说他都甚至考虑过手术，但是都没有解决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啊，反正也是到处就医，也是这个样子。
1: 嗯，对，也是四处求医。
0: 对，也是这个样子。嗯，所以后来在飞机上的时候，王我师傅就简单的就给他把了个脉，然后那个说一会儿下去的时候哈，到服务台我们找个笔和纸给他开个中药的方子。王我不也是在就是营养干预的角度，然后也帮他调理一下他的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然后也根据他们本土的就是那个饮食的东西告诉他，我说你这个东西啊还是要应该要多吃的，或者哪种习惯要改，
1: 嗯，
0: 反正就，反正重点偏向的都是在就是神经营养这方面吧，给他做了一些重点的补充什么的，反正都写给他了。后来我们也是嘱咐他说，你这些东西一定要坚持，
1: 嗯，
0: 吃一天两天肯定是不行的。完后来有一回是什么呢？是，嗯，好像得有两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
1: 哦，
0: 我们又接到了那个 Jackie 的电话。就是当时他说话是很激动的，我虽然听不太全，听不太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说我们有翻译软件嘛，
1: 嗯，
0: 我就感觉他的语音语调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大概的意思就是，
1: 非常激动，非常积极的是吧，
0: 哎，非常激动的。然后他就说，
1: 嗯，
0: 他说哎呀，我太感谢你了，他说认识你们这么长的时间，我最近神经痛发作越来越少了，
1: 嗯，哇太好了，
0: 啊，
1: 嗯，
0: 对呀。然后完我们就问他，他说那你是不是偶尔还会有一些轻微的疼痛吗？他说会有，但是咬咬牙也就坚持过去了，就
1: 不
0: 像说的再倒地的样子，
1: 哦，
0: 对，他就说不是那种我疼了就必须吃药，我要不吃药我就要死，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又按照习惯又问了他一些别的问题，你比如说你睡觉啦怎么样啊，他说哎呀挺好，吃饭也香啦，
1: 嗯，
0: 然后精神头也好，他说我现在比之前就是认识你们之前要轻松了很多。哦，
1: 哎呦，您瞧瞧哈，这在飞机上幸亏遇到两位老师了，不然啊可以说怎么着，就是说改变他的一生了。嗯
0: 嗯，哎呀，反正，
1: 嗯，
0: 反正也是挺巧的，真的是挺巧的。其实我跟你讲哈，
1: 嗯，
0: 就是那个小明，
1: 嗯，
0: 我在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啊，其实我是想带你什么呢？就是我们回过头来。来去分析一下，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个外国人 JT 的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在回头去这个就是翻盘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有一种感慨。你就想啊，如果是这个事儿放到了今天，你再遇到 JT 的这种情况，可能我们就不用像当年的那样，我们还得一点点的摸索呀，然后一点点的去调整。其实因为这些年我们的研究下来哈，在营养学的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找到突破口的。
1: 对，
0: 我那天跟你讲，我说霍尔福德教授，我跟他还是比较聊得开的，这个营养学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发现有一种营养素就是对神经健康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昨天我跟你提到那个神经酸，
1: 嗯，
0: 我不知道你那个重没重视，那个注没注意，但这个东西就对营养神经的这块特别的重要。
1: 嗯，其实上期节目讲了之后呢，我就感觉大家都是电话中也在提这个问题，就是神经酸哈，特别的新奇，而且特别关注它。嗯
0: 嗯，对对对，其实当年那个就是 Jackie 哈，原来我跟我师傅聊，就如果我们要是能够早一点能够认识到就是神经酸的这种东西的话，那么他头痛的问题他就不用扛那么多年了。其实在咱们国内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我们很多的朋友吧，他觉得头疼是头的问题，然后神经痛呢，这是神经系统的一个问题，包括睡不好觉，它是失眠，
1: 嗯，
0: 是睡眠的这个问题。可是当我们在就是科学研究越发深入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它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的神经状态出了问题之后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症状。而那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它本身就是神经系统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就这种东西，它对于去维持我们的神经健康，包括保护我们神经功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嗯，你看你说的对啊，你看这个脑神经呢，这个呢可不是小事儿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呢讲，神难则百病消，神乱则百病生，很多问题呢， 看似呢长在身体上，实质上呢它根源呢是在神经，神经不安，全身呢它就跟着乱，神经酸呢是从根上滋养神经，就是说在治根在治本，它能起到这么个作用。
1: 对，任老师说的对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赵老师，我发现一个现象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很少被这些神经问题困扰，反倒是上了年纪以后，咱们所说的头疼啊、失眠呢、记性差、神经痛这些情况越来越多。那这是为什么呢？这还分人群吗？
0: 当然也分呐、啊。你就想啊，小明，人呢，他就好像一台机器，对吧？你用一年和你用几十年肯定是不一样的。你就想你开的车，
1: 这么理解也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车子就是这个道理嘛。你神经系统也是一样啊，它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的饮食摄入啊，你的吸收利用能力啊，它其实都会下降的。
1: 对，
0: 中医有一句话叫人过四十，阴气自半，脾胃就差了，到时候你吃东西就化不成营养了。所以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营养储备它都会越来越少，对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谁也逃不了这种自然规律。但是神经酸是什么？神经酸它就是我们人体自身很难合成的一种关键的营养。你年轻的时候你的身体储备是够用的，所以呢你发现它不明显，对吧？你年龄大了以后这些问题它就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呀。啊，我就跟你讲这么一个事儿。我跟那个霍尔福德教授，就是世界营养学的奠基者，我俩去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老教授吧，他有一句话让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他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最佳营养不是补的越多越好，而是补身体真正需要的东西。
2: 哦，
1: 很有道理吧？

0: 道理，有道理，
1: 是不是啊？哎，其实你要搁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句，就是缺啥补啥。
0: 对，缺啥补啥，
1: 对不
0: 对？
1: 对。哎，那你神经要是缺营养了，你就补神经的营养。你不要把这个问题给它搞太复杂了，对吧？
0: 对对对，这个复杂问题简单化。
1: 对呀，就是这样，你中医也是说得通的呀，对吧？我师傅那时候告我，虚者补之，是不是？
2: 年龄说的对啊，这个要想这个补好身体所需要这个东西的，给它补好，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咱们中医，对啊，咱中医讲虚者补之啊，神经呢缺了营养，咱就应该从根本上给它补回来，这呢，我认为呢才是正道啊。
0: 这个说实话哈，两位老师，就是没听你们讲之前呢，我根本都不知道说神经健康还有专门的这个营养素对应的哈。我估计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也是一样啊，现在知道它的重要了，但是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有没有什么一些方法知道应该怎么样的选择，两位老师。
1: 怎么去选呢？那我觉得我跟大家说实在的，这样子的啊，就是这种东西越精密的高科技的东西你越不能随便的买，比如说那种就是神经酸的这种东西。我就这自己这些年啊，我们就研究下来，我们发现啊，市面上就是打着这神经酸旗号的这个产品太多了，鱼龙混杂的。你要买错了的话，它不只是你白花一笔钱的一个问题，它关键是耽误你的时间呢。你对不耽误你的治疗时间吗？而且大家要记住，就是这么几个挑选的要点，这也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聊的时候，也是我们所共认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经酸这个领域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外起步是非常早的，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呢，霍尔福德老教授人家在本国研究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有这么一种物质是来营养神经的物质，他提取出来了以后发现啊，鲨鱼身上嘛存在着这个神经酸的这种东西，国外研究它比国内要早很多年，对吧？而且国外对这个东西的研究确实比我们国内要深，而且研究的就是它的层面也会更深一层。所以目前神经酸的这种东西来讲的话，品质在国外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你不像我们刚开始进行研究，你想人家研究50年和我们研究5年肯定是不一样的结果，对吧？
0: 对。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你在国外吧，这个神经酸的这种东西它确实是要经得起检验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神经酸的物质基本上就目前来讲还是以进口的为主，
0: 对
1: 吧？你不得不服啊。对。然后另外一个在价格的上面，好的原料啊，就小明你自己想它肯定会很贵。那你想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买车，你说我想买一个奥迪，对吧？你一个奥迪正常价是30万块钱，人家卖你3万块钱，你敢买吗？
0: 我不敢买，这真的不敢买，
1: 对不对？你肯定不敢买，那你回来换零件都不值得换30万呢。
0: 对呀。
1: 所以啊，
0: 对呀，
1: 人家东西本来就很贵，那你那些便宜的离谱的东西，这你在心里头你就要有点数了。那真的假的问题就需要你去参谋去了，对不？还有就是你不可能在一些什么来路不明的地方，我告诉你那个好了，偷摸就买了，这有点像啥啊？像我每次我师傅他们医院外边一整，外边就摆摊儿，是什么这个什么治疗什么疾病的，完事你就听那个大喇叭就广播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有不法分子怎么怎么样，有冒充什么什么东西，夸而告之，你那个东西肯定不能是随便下单的。而且哈，从我们身体的角度来讲，年纪大了我们的身体经不起折腾了，就是吃进嘴的东西一定要谨慎，就是慎之又慎才好。
0: 对，
1: 哦，
0: 您说的对呀，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最怕的就是花了这个冤枉钱， 到头来呢，买的

0: 是说这个东西啊差点意思哈、啊、所以说像赵老师刚才所说的
1: 嗯
0: 要擦亮双眼是吧，嗯，那您这边、哎、赵老师咱们有没有门路吧，就是能不能帮大伙儿找一找学吗学吗这个靠谱的
1: 找这种东西啊，哎呀，
0: 嗯，
1: 我其实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替大家去张罗这些事情、嗯、你甭管是啥我都觉得要是能给大家介绍一些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包括什么联系呀、啊、筛选呐、啊、一遍一遍的沟通，哎呀那些资料摆我桌上你没看着我师傅知道那家一摞子你到时候眼睛都能看花了，他们的东西差别都不是很大，你就得一个一个的细挑、嗯，所以一般的东西我就根本不愿意往节目上去拿，既然要去找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找到你真正能够拿得出去手的，然后还得对得起大家信任的东西。
0: 嗯，
1: 反正这一块吧哈，我们目前反正我们也正在有条不紊的进展当中，但是咱们这么讲啊小明啊，好的东西它经不起什么马虎的这种处理，它的品质怎么样啊，或者来源不靠谱啊、
0: 嗯嗯、
1: 这些东西都是上不了这个台面的。可能后续啊我们能不能让大家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真正的拿一些好的东西，这个我不知道，反正这几件事儿我就一条一条的我先给大家把把关吧。反正这种东西呢、
0: 嗯、
1: 对，从国外进来的话本来大家对它的知之就很少，所以我跟我师傅我们再看看一旦要是有这个比较理想的东西、
0: 嗯、
1: 那我们肯定那个第一时间在大家那里头给大家一个准信儿，我们不会说得故意让大家等太久的，好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张老师，那就这样、哎、我们大家期待您的好的消息是吧，嗯，因为毕竟所有人都和小明一样、
1: 哎、
0: 其实也在盼着这样的事情。时间关系啊，今天张老师还有任老已经讲得非常的透彻了啊，但是呢我们大伙儿还没有唠够啊，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啊，请记好4007-999-679 4007-999-679。那下面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让我们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一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5: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接听热线电话啊。这位朋友您好。
8: 喂，是我的电话吗？哎、
1: 是啊，是您的，您好。
0: 嗯，是您的电话。
8: 啊，
0: 嗯、
8: 赵宁老师、啊、好。哎哎，我就是想问问哈，我有高血压、
1: 啊、
8: 现在呀、
1: 啊哦、
8: 老是头疼、
1: 哦。
8: 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今年呢62了。老师哈、
1: 哦、
8: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 那你高血压或者头疼的这个症状有多久了？你那个是怎么个疼法？
8: 哎呀，这高血压呀有十来年了，降压药啊天天吃啊，可这个头啊、
1: 哦、
8: 还是疼，就是那种哈、
1: 哦、
8: 隐隐的疼，持续不断、
1: 哦。
8: 有时候呢、
1: 哦，
8: 像有人用小锤子在脑子里敲，还总感觉有苍蝇在旁边飞，嗡嗡的哈、
1: 哦。
8: 哎，吵得我呀、
1: 嗯、
8: 心里可烦了。
1: 那你这个可能是血压增高所带来的那个症状啊，那你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8: 嗯，吃药的时候哈、啊、能到高压。

0: 是140，低压90左右，但是稍微一激动哈，感觉往上窜。哎，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哈，就是去年吧，儿子跟儿媳妇闹离婚，都打到我这来了啊。哎，俩人越吵越生越大，我这一气哈，当时啊，血压就窜到200多呀。
1: 哎呦，我的
0: 血啊，直接都昏过去了。
1: 我的妈，那你这多危险呢，那个血压高的同志可不能情绪这么大起大落的，这可不行啊，那就特别容易诱发什么，你像脑出血呀，或者急性的脑梗啊，包括心肌梗死都容易有啊，你这可不行啊，这个情绪啊可得处理啊，孩子们再大的事儿也没有咱们身体这个健康生命的问题重要啊。啊，那你后来这个事儿，你遇到这个事儿你咋处理的呀？
0: 哎呀，后来哈赶紧打120了，万幸哈，抢救及时，血管没爆开啊！
1: 哎呦，
0: 出院呢以后哈，我就落下个毛病，
1: 多危险啊！
0: 就算是高血压不高哈，也会长期头疼。赵宁老师，其实哈，我爹当时哈就是高血压头疼，后来哈疼的呀都直撞墙啊！我真怕哈，我也是这样的结果。
1: 你这个有点家族史，但不是说你爸爸有这个问题，完咱们就必然会这个样子，只是说你可能血管的状态，会比较相似而已，就比较脆弱。你如果长期的高血压，然后再加上焦虑的话，你其实最伤的不只是血管，你那个疼痛就是你伤到神经的一种表现呢。所以你看啊，高血压的同志，我师父那时候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事儿，说你不要只关注到你那个什么今天那个血压多少啊，高压多少啊，低压多少啊，你觉得量完你就完事儿了。但是你时不时带来的手指头尖的麻和你晚上睡不着觉，包括你自己讲说我这个腿比较软没有劲儿，你这些都可能是神经传导功能的异常所导致的呀。你不能光顾我们的血压值，而别的症状你都不去关注，你这是不行的，啊！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除了降压，用正常的降压药去维护我们的那个指标之外，你还需要做的就是要保护你的神经，要不然的话，你这，咱就说你血压就是不高了，结果你落下后遗症了，你怎么办？对不，你神经传导有问题，你四肢麻木，你走路走不了，完了到时候走两步摔跤，你怎么办？
0: 是是，
1: 这不都神经传导的伤害吗？
0: 是啊，而且我现在哈也想开了，他俩离就离吧，哎，我也不管不了了，差点给我搭里头了。我现在哈想跟赵宁老师啊多学习学习，好好的到这样的活着。那赵宁老师，您这两天讲的这个神经酸，我是不是就能用？
1: 那你要是能有这个渠道的话，你当然应该用啊。我没讲嘛，你们现在血压这个一生气呀，或者一激动啊，这个血压都会增高的同志，你不只是要关注你降压吃什么降压药的问题，最主要的你们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这个健康你也要关注啊。有多少高血压的同志现在吃饭还往外躺呢？有多少高血压的同志现在拿东西还搁那抖呢？有多少那个高血压的同志现在还深一脚浅一脚的在那走呢？这不都是神经传导的这个问题吗？所以神经酸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大脑神经纤维和神经细胞的核心营养，拿这个东西去修复你受损的神经髓鞘的问题。神经髓鞘一通，你整个神经的通路就会通。如果这个地方要是打结了，你通不过去的话，人轻的就会头痛，重的这个你就神经就短路了，它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呀，你知道不？所以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有那个门路，神经酸如果能有买到正宗的，就是真的是挺好的这个东西，然后你可以配合着降压药，也可以配合着我们中医穴位按摩的方法去做，这些都行。你比如说太阳穴你们都知道，风池穴枕骨后边的这个位置你也可以经常去按，包括你那个手部的那个合谷穴都可以去按，在虎口这个地方吗？是不是它可以帮助你去缓解头疼，能够解决你现在的这些问题，但是神经营养的问题你必须得去调整，你不去调整吗，这个头疼肯定会再找你的。
2: 宁宁说的没错啊，神经酸呢按中医理解呢，它是属于天水补脑之品，能直接补养水海。你用的呢非常适合。我呢再给你出个小方法，就是天麻钩藤饮，这里边有。

0: 天麻15克，钩藤15克，后下黄芩10克，杜仲15克，夜交藤30克，茯神15克，再加罗布麻30克，西芡草30克，它可以起到平肝息风、清热活血这样一个作用。
1: 你就这么去做就行啊。像你刚才说的，哎呀，孩子事儿离就离吧，这个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不用过多的去干预。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的话，我觉得分开也是个好事儿。也许还有更好的，但是人家都是劝和不劝离的啊。但有些事儿不是咱们能做主的，让孩子们自己拿主意吧。啊，
2: 是是，
1: 嗯，哎哎，好了，
3: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3: 嗯，好的，
1: 好了，那就谢谢各位
3: 朋友啊。
1: 哎，好嘞。
3: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这个一地鸡毛的时候哈。也就是说，虽然这62岁，但是好好调理哈，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哈。等神经通了，咱们百脉都顺了，全身呢这个机能就自然就恢复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啊也拿不准问题啊，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请赵宁老师呢帮您来答疑解惑。电话请您记好啊。
4: 4007-999-679，4007-999-679，
3: 随时呢欢迎您的来电。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赵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5: 呀。
3: 您好。
5: 太好了，赵宁老师，我是咱们节目的新听众，然后今天第一次打通电话。
1: 啊啊啊！那您是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沟通吗？
5: 啊，是这样的，赵宁老师，我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天下第一痛啊。
1: 天下第一痛，你是三叉神经痛啊？
5: 对对对，折磨我好几年了。
1: 哎呀，我的妈呀！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疼的呀？
5: 我那个时候是孩子刚要断奶，然后看着孩子总哭啊，他一时一刻都不让闲着呀。我这一股火上来就开始神经痛，尤其是右边的头，就像被电击一样。带着右边的脸呢，也经常疼，而且我现在把自己也慢慢品出来了，就鼻子右边有个位置，哎，就这个点儿一动就开始疼，就有时候吃着饭呢，或者是说着话，就是甚至风一吹都疼了。
1: 颊车穴这个位置。哦，
5: 对对，
1: 哦，我有好多同志都是这样，他这个三叉神经痛啊，他就像一个倒挂的树一样。它可能从我们耳部包括颊车这个地方开始分散，一直整个能够到你的眉毛，到你的眼睛，到你的牙，到你的下颚都有，所以它这个面积很大呀。三叉神经痛的同志啊，哎呀，我原来有一个老同学就是这个样子，那家给他疼的他整个半边脸都肿啊，就不是说牙肿，就是一碰都不行，喝水这个地方都往下淌，就是一点都不敢使劲儿。
5: 哎呀，太对了，就是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疼醒，都不敢洗脸了，那刷牙都得小心翼翼的，动作太大根本就不行。
1: 哎呀，那你疼那么多年了，你这么多年都咋过来的呀？
5: 哎呀，
1: 咋治的呀？
5: 是医院医生给开了一个叫卡玛西婷。我这个药、
1: 啊、卡玛西婷给你开的这个药呀？
5: 这个药就停了药就不行了，停了药就开始又疼啊，根本就不去根儿。
1: 那肯定的呀，它是属于一线用药，就是它控制症状是很牛的，但真的就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你一旦停了之后就完了，就是除非你不犯病，你要一犯病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那疼痛的更厉害，这个就是这样的。而且哈，你这个时间还不长，我有的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一疼20年，他就整个他一张嘴都把我吓一跳。他就剩前边那个大概有8颗9颗的牙，剩下那些大牙全都拔了，你知道不？为啥？因为他说我疼啊，疼的时候牙都带着疼啊，就是恨不得我自己都拿个钳子一个一个抠下来，就疼成那个样子。
5: 是是。
1: 哎呀，对。
5: 啊。
1: 那你光靠那些药肯定是不行。
5: 我也在找针灸老师给我针过。然后还有，我就吃过老师您讲的那个神经酸，我也用过。
1: 神经酸你也用过？搁哪用的呀？啥时候事儿啊？
5: 哎呀，我当时买的时候是200多块钱一盒呢，挺贵的。后来确实挺好用啊，就是慢慢缓解一些。但是这不有个病根吗？我只要一着急上火，哎，那神经痛保准就带来了。 哎妈，这个神经痛还不像别的痛哈，就疼起来真要命啊，像撞墙的那种，一点都不夸张。
1: 肯定的呀，
5: 搞得我现在都老焦虑了，我就担心哪天控制不住可怎么办呢？
1: 嗯，因为这个病还在。
5: 神经酸是管性的吗？怎么就没有那个杰克大叔那个效果好呢？
1: 你刚才一说200多块钱哈，我就在那想着来的。我说如果要是说是好的这种神经酸比较正宗的，就比如说外国进口过来的话，你那200多块钱能吃几天呢？三天呢？
5: 哎、
1: 对，三天的用量，
5: 三天吃不到、哦、
1: 是不是？那你那可扯了，那你这吃三天你肯定解决不了，那你神经修复啊，同志啊，人的神经修复是有周期的，你用那个神经酸，它可是我们神经髓鞘的一种营养物质，必须需要的物质。它想改变你的那个神经疏通，它也是需要时间的呀。所以我说你这200多块钱，我猜想啊，但咱可能说这话有点不负责任，要么它就是假的，要不然就是你吃的太少，没有按那个整个的周期去吃。所以你那200多块钱，我不知道你吃多少，但是那个东西浪费了，白花了，因为你没吃完，你知道不？你正常的好的神经酸啊，得上1000块钱。
5: 哦，
1: 它可不是200，要我怎么说200块钱？你吃几天？能吃三天就不错了。
5: 我天哪！哎呀，那咋办呢，张老师？能不能帮我找点靠谱的那个神经酸呢？我这总拿自己做实验也不是回事儿啊。
1: 那你肯定是不行啊。就是你看啊，就是止疼的好多同志认为疼止完事儿了以后吃点止疼片，像那天我说人吃布洛芬就完事儿了，那可不行啊，不能那么去做。就是止疼药它只能止你的疼痛，它却管不了你疼痛的来源。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啊、你什么样的同志涉及到神经传导的异常，你首先一个就是后遗症的同志，对不？你后遗症的同志。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说话呀比较慢呐、啊、情绪容易激动的那种神经受损的这个同志，包括你记忆力减退的同志，你要失眠的都不用去想。还有啥呢，帕金森的同志，你说这些是不是都是那个神经损伤的，对吧、
5: 嗯、
1: 还有的就是脑梗和脑出血之后后遗症的这些同志，这些呀都是神经损伤所带来的后遗症，都是神经损伤。像你这个似的，你都已经是三叉神经痛了，很明显就是神经损伤的一种问题。只要是损伤，你不要把它摁下来，你要给它修复掉。能够修复掉就是神经损伤的国际通用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经酸。
5: 哦，
1: 就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就是修复你神经损伤的唯一的一种物质，没有第二个。就是有没有第二个，100年以后能不能研究出来我不知道，但现在这个物质确实就是唯一的能够修复神经的一种物质，你知道不？你可以去用的。赶明儿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神经酸我们怎么去挑，什么样的东西是好。你国外进口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多少是国内出去的然后再从国外再进口回来的，很多呀。这东西不是便宜的，你要是180块钱就无所谓了，咱们可以去试，那都上1000块钱你咋去试？所以一定要弄明白了之后我们买到的东西才能更好，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啊！就神经酸的这种东西。然后你现在是干啥呢、
5: 啊、
1: 平常的时候可以拿点什么菊花啊决明子啊泡水喝、
5: 嗯、
1: 这个东西没有限制、嗯、这个东西是清肝热平肝阳的啊。然后以后你要是能有那个神经酸，你会挑的时候你挑点神经酸去吃，哎，这样的话相互一配合，你这神经痛的问题绝根了。
0: 宁宁分析的这段呢非常透彻，这位朋友啊，咱们中医看呢，您这个三叉神经痛呢它属于头风这个范畴之内的，宁宁给你出这个小茶方，每天呢你就应该坚持喝。另外呢睡前呢你可以用吴茱萸啊打成这个粉，再拿醋呢给它调匀，这个呼到这个脚心这个涌泉穴上，它可以起到引火归元，把虚火把它引下去，这样的作用很好。
5: 好的好的，太好了张明老师、我都记下来了。其实我最希望的是你能帮我找一款好的神经酸，质量我们也能放心、还能帮我们砍砍价啥的。
1: 拿这个事儿吧哈，我是心里头在给大家想这个事儿，但是想落实它比较费劲。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因为对、
2: 嗯、
0: 你要跟国际上的一些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就说神经酸的这种生产企业去打交道的话，人家一般的话，嗯，不太好搭理我们，你懂吗？这个东西属于贵重的东西了，然后对神经系统的损伤都是存在的，所以这个需求量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在挑这个上面的时候也不太好挑，啊。没事，我这几天你就关注节目，我进行到哪一步了，我就给大家实时播报情况，行不？
1: 好的好的，我已经守着行吗、
0: 哎、
1: 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赵宁老师。
0: 哎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0: 哎，
3: 感谢赵宁老师和任老的耐心讲解。如果大家还有拿不准的问题啊，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4007-999-679。那今天节目啊，只能到这里了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不。

情欢连理漫缠冤，说声我绝不能。

天要地套房上父王他，一天下之财非我父王，本王的房地在湖广，倒说是湖广属天下族，这个民谣很久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2026年5月，百年曲韵曲剧登台百年系列活动在河南全面展开。从1926年16位艺人谢霄登台，到成长为河南第二大剧种，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曲剧以乡间小调为根，一步步谱写属于中。

0: 青少四代曲剧人依次亮相同台演绎，致敬曲剧走过的百年岁月。
1: 哎呦，太震撼了，到现在这耳朵里还回荡着曲户的声音嘞。
2: 我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其实这是我们俩第一次看曲剧，没有想到现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我看大家都特别的开心，然后有人不停的鼓掌，我手也拍红了。
0: 曲剧又名高台曲、曲子戏，脱胎于河南民间谷子曲，融合踩高跷等民间歌舞发展而来，曲风风趣质朴，贴近百姓生活。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溯源曲剧百年发展史，6月3日，记者专程来到汝州市正铁村寻访。
3: 这都是秦老师提前请的。
0: 在正铁村一间农家老宅里，珍藏着一把百年曲壶，它是曲剧创始人之一朱万明的旧物，历经朱家三代传承，如今由朱全志悉心守护。当朱全志老人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包裹的木盒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围拢上前。整把琴颜色深暗，演奏者的指肚常年累月摩挲在琴杆上，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
4: 这曲壶啊，这上面你看，这都有包浆了。
5: 这都是他们这拉着手抠来的指纹。
4: 这个是什么材质的？
5: 紫檀，特别是这天气，手上会出汗。是这么是拉着它不出汗。虽然说这个琴旧了，它的声音从来没有断过，现在到现在还能拉着响声。老总总给俺留下来的曲调，我们还继续演唱。
6: 喝了那唱来我没差事啊，上上亮亮哼小曲，叫伙计你这把弦定好啊。
0: 深耕曲剧数十年的老艺术家崔湛，亲历了曲剧蓬勃发展的岁岁年年，也铭记着他最初扎根泥土的模样。
6: 2006年的5月18日，李汝县铜锣社以朱万明、关玉龙为领班的16人正在采枪的天，突然下大雨了，泥沉路滑，采不成高跷了。可巧的，汝州的高跷非常有名嘛，老百姓看的非常热情啊。不走了，班主关玉龙说：“我看是这吧，咱不演不中了，这就登台了。”从那一天起，诞生了一个新的剧种，叫曲剧。
0: 在5月27日举行的曲剧登台百年系列活动开幕晚会上，一曲大旗版激情开场。乐队的领奏者是曲壶大师宋喜元先生的弟子，知名曲壶演奏家张富忠。15把曲壶同台齐鸣，成为百年盛典上一道动人的风景。舞台一侧，九旬高龄的曲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秀玲静静凝望。一曲落幕，张富忠快步走向师娘。
7: 哎呀，乖乖，
8: 徒弟们、徒孙们
7: 都来了。这曲剧百年不容易，
8: 这个是每个团的主席啊，曲场的、洛阳的、南阳的、省区的、平顶山的。
7: 我跟你说，今天我看了很高兴，这是百年不遇的事。
8: 对对，
7: 如果要是能爹活着，老宋他也可高兴。
0: 对于张富忠而言，曲壶不仅是舞台上的乐器，更是融入日常的生命寄托。
8: 我的微信名字就叫曲壶，一辈子以曲壶为伴，所以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就我的最爱。没有这把琴，吃饭都不香，拉琴最开心最快乐。我师父啊，洪玄大师在世的时候也是说，把曲壶传不好，传承好。现在呢，光我这弟子都将近50个，所以我共同一定把曲壶传播、传承、传到位，让曲壶走得更远，也飞得更高。

0: 如果说演奏家撑起了曲剧的旋律骨架，那么创作者则为剧中注入时代灵魂。梁献君便是当代曲剧创作领域的中坚力量。守根脉，谋创新，是梁献君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由他担纲唱腔设计的鲁镇，斩获第17届京绥铭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18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等国家级大奖，成为近年曲剧创新作品中的里程碑。
1: 陆镇这个戏呢，像那个哭喊冒声是真哭的，金花子跟着学着，他唱着哭着，他累，他那至今他都不断用曲剧很纯正的曲牌的前提下，要随着人物的走向要进行适当的打磨，必须得守正，不守正穿不正心。哭羊调、哭书韵、哭滚白，这都是曲剧最正道的曲牌，在这个基础上要随着导演的要求，随着人物的千变万化要做一定的修饰。他创新的最后是万变不离其宗，他再创新，他一听还是曲剧，他还是要回来。
0: 百年曲剧的传承，从来都是一场跨越年龄的接力。晚会后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曲剧代表性传承人王秀玲与鲁镇主演、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青年演员李金花促膝长谈。
2: 咱家都是90后了，我已经92岁了。
3: 我也是90后的王老师，我今年32岁了。
2: 耶、那我都比你大60岁呀、啊！我很激动，光想流泪，也不咋回事了。曲剧发展到这一步，可高兴。我看了你的这个鲁镇，我觉得我们又出现一个好演员。
3: 谢谢王老师。
2: 这100年通过我的父辈，他们这些老艺人很艰苦，把这个曲剧保留下来了，搬上舞台，成为一种剧种。他们传达给我们，我们又把这些接力棒传达给你们。现在只希望你们好好练功，好好学习，好好做人。这世界磨一戏啊！
3: 我打小我学习咱们曲剧的第一段唱就是《风雪配》，今日是我出杯的前一晚上。
2: 你唱着吧。
3: 我唱两句是吧？
2: 你唱着吧。
3: 你唱的也好。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黑雀少上轿的绣鞋一双啊。
2: 好，唱的不错，就是这个吐字上已经是把那字儿已经咬清楚。今日是我出轨的前一晚上，噔噔噔噔的噔，
3: 前一晚上。
2: 勇气大大，我原来也不知道这段戏大家怎那么喜欢，后来我一想啊，这得接地气，群众容易学，也容易唱。
0: 老艺术家初心不改。中生代名家深耕舞台，新生代演员崭露头角，一代代曲剧人接力守护着这份艺术瑰宝。在曲剧百年历程中，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新耕耘了75年。
4: 曲剧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能够发展到今天，流传这么多年，我觉得是曲剧的人民性。曲剧的调门，它所反映的每一个情感、每一个调门的主调，都与人的思想情感紧密相连。你看那阮书、书韵、杨调、诗篇、飞奔，那阮书就是这生活当中妇女们最悲哀的时候的哭腔嘛。小汉江，哎呀，哎呀，悲呀。他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曲剧不仅深深扎根于民间，其独特的音乐元素更是跨越了剧种边界，展现出强大的

0: 艺术辐射力。
1: 比方说好汉歌，它就是采用了咱们区域的这个汉传调的音乐元素创作而成。好汉歌是大河向东流吧，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吧，嘿嘿音儿呀，稀奇呀，是古怪呀，颠倒颠呐，杀猪的金狮做高官呐，做也不做高官呐。这个旋律很隐私，比方说那个红珊瑚啊，有很多都是采用了咱们那个曲剧的这个音乐元素创作而成。
0: 曲剧的调门曲牌能跨越剧种，被其他作品借鉴吸纳，根本依托是他独有的唱腔韵味。著名戏剧评论家谭静波：
2: 要说曲剧的迷人啊，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他从泥土里长出来的那股鲜活气。你就听那曲胡一拉，大漆板的弦音一扑啊，中原大地的那种烟火味儿立马就扑过来了。我觉得曲剧啊，最打动人的是亲，因为他演的全是老百姓身边的事儿，家长里短儿，儿女情长，像卷席筒、风雪佩这些经典的剧目，听着就像说街坊邻里的故事，特别的贴心暖心，老百姓自然就认他，喜欢他。更绝的是他好像长着飞毛腿儿，从1926年才登台，一二十年就传遍了河南，五六十年代还流传到了湖北、安徽、山西、陕西、河北等省份，成了响当当的大剧种。这种充满生机的活力的发展势头啊，在戏曲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百年是个新起点，这弦歌还得接着往下唱，只要根扎在群众里，曲剧就永远有它独一份的迷人的光彩。
0: 曲剧的观众群体中不仅有白发戏迷，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3: 当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时候，我听一段曲剧会让我立马感觉到精神愉悦，精神百倍，特别的显压。
4: 粉丝家人们大家好，三个坐在一块儿，打算就是咱三八曲户合奏一个大戏班，反正咱就热闹热闹就好了，好吧。
0: 如今听曲看戏的人不止守在剧场戏台前，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也成了曲剧的第二舞台，直播间里曲胡一响，照样有人停下来聆听，跟着哼唱。这样的场景在拥有530万粉丝的网红账号麦田香音的直播间里每天都在发生。
4: 很多时候啊，这个粉丝就发私信给我说，他们原本以为这个戏曲啊它不流行不时尚，甚至认为很老土，但是啊当看到我们这个麦田香音的直播以后啊，就被我们直接给圈粉了。咱们曲剧啊，我觉得就得扎根乡土，拥抱互联网，让咱老百姓麦田里的乡音越传越远。
0: 一把百年胡琴回响着曲剧诞生的第一声弦音，一把艺术之琴奏响了守正创新的时代强音，一把民间曲琴连起了万千直播间的爱戏人，让百年乡音穿越时空，传遍四方。三把曲胡百年传承，弦声未歇，星火正旺。鲁镇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永泉：
5: 曲剧的一百年是扎根人民的一百年，是与时代同行的一百年，这背后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文艺创作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奉献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百年不是终点，而是新征程的起点。希望曲剧人永葆那份源于泥土的初心，特别是要保持曲剧唱腔的特色和韵味，让中原乡音唱响更广阔的天地。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

0: 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万岁不知容臣那一遭。春雨惊春清谷天，夏门忙下二十两，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恶寒，二十四节勤农时，不知节令

嫂吃狗肉嘴，连刀生死和猪掌，连

0: 梅，
1: 小梅。

是乡里外婆家，对了一排银铃口，

柳枝，红呀红梨园，红梨园。

三小闺女伸着个手，她劝着他儿，两只眼她忽灵灵地偷看着人，不想也一不心仔细看呐、啊，她不像啊一个活人儿，别着个小嘴儿洗三人儿。

0: 是个杀猪汉，我发誓不做害人的官。
1: 对对，同志们。
0: 这个差事真麻烦，快把这个事儿应付。

0: 家七二一罗八一金枪，
1: 一是
2: 得令。
1: 又请秦二爷、罗八爷、金听一声
3: 来。

0: 大鹏。
1: 啊，罢了罢了。二哥，把你能看我弄的咋样？
2: 哎呀呀，甚好啊，甚好。
1: 我比恁亲侄儿、亲儿都孝顺。
2: 啊，
1: 哎哎哎
3: 哎哎哎！大王，你太老了。
1: 二哥、三哥，这该来的都来了，咱们一同庆祝老寿星吧。
2: 甚好，
0: 有请罗老太后。

0: 为何不知你如此盛况？
1: 老埋伏。局势算出你今日63岁寿诞。这是63归9，9日归1，乃是元年理应大庆啊。
0: 茂公，你想借此与众家英雄同欢共饮了啊？
2: 祝老白福，
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众位英雄，请。
1: 可看不懂这个买卖呀！三哥，还是你来看吧。
4: 待我一观。
1: 有请。

0: 大王。
1: 这信上都说啥呀？
0: 是有人前来人府来了。
1: 人府？是谁呀？
0: 认的是咱那罗老白府。
1: 这他从哪又弄个儿子呀？
0: 不但有个儿子，还有个老白母嘞。
1: 还有个白母嘞？
0: 绣书之人名叫蒋桂枝，下书之人名叫罗松。
1: 哎呦，这事咱从来没听老白府说过呀。我看呀，还有点马缠嘞。
0: 大王，你可悄然请至白府，问明此事才好啊。
1: 嗯。老白府。老白府，老白府，白府，你，哎呀，老白府，这有一封信，你老自己拿去看看吧。

0: 哎呀，笑话呀笑话，这哪里是江氏巡抚罗宋巡抚，分明是
1: 是什么？
0: 是那杨丽勇的诈降之计。
2: 这可得有名有姓的是你信呐？
0: 哎，大王，这我岂能不晓？你想，那贼常常与咱瓦岗为敌，久战不能取胜，因此设下谎言，诈降你我，涣散军心来了啊！
2: 大王，我与姑父数十年来亲密无间，情同父子，此事嘛，从何说起？定无来由。
3: 白夫，以你之见，此事如何应对才好啊？
0: 区区几句谎言，无需派兵不阵，令人让他们速速离去，也就是了。
2: 不可。

0: 乡亲们，哎呀，乡亲们，哎呦，乡亲们呐！哎呀，这上边呀说要是姓贾廷练，趁秤砣做人质，分天高户嘞，这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这啊，你说说，哎，
1: 我跟你，
2: 成龙哥，你是咱村的干部，那你说咱六庄分不分呐？
1: 哎，对，咱怎么分？
3: 这上面有指示。
0: 你说分不分？啊，
1: 这昨天晚上啊，我遇到外庄的一群娘们儿，听他们说呀，这贾廷练趁秤砣做人质是党的新政策，全国都在搞，那六庄啊也做不过去。看看六庄也做不过去啊，也得分，那分了咋弄啊？那能分？你看看。
0: 哎呀，大家别议论了啊，这施书记去开会去了，等他回来呀。 咱村再来个分分啊，马上都拿出决定。
1: 咦，这都集体化阵线念了，这咱又想起来分田了，你说说你说啊，乡不同啊，哎呀，乡不同。

0: 急，都别急啊，等来和回来，是分是不分不都明白啦？
1: 是啊，嫂子说的对，大家啥也别说，就听师叔的了。
2: 对，
3: 这话呀也不能这么说啊，咱村分不分还得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4: 哎，就是那得听大家的意见。
3: 爷，郑贵叔啊，你在咱村资格最老啊，对这事儿你是咋讲的呀？
0: 就是属于他讲的。
5: 哎，这是转圈了呀，这48年高土盖分田分地，这后来呢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了现在这7-8年又是分田分地。
3: 是
5: 这30年了，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
6: 陈桂白，那你说分合

0: 蒿还是不分蒿嘞？
1: 哎，就是啊，
2: 这全国都分嘞，咱能不分？但呢，不能让来客作难。
3: 是啊，对吗？
0: 哎呀，乡亲们，这个不能分呐！啊，这个不能分。
3: 陈鬼爷可是老资格了，他都同意分，咱能不分？叫我说呀，咱刘庄分。哎呀，
4: 我是不分啊，这跟爹妈都有病。我还带着孩儿，这全家就我男人一个老李，分给俺几亩地，那大的粮食都卖了，也不够给爹妈看病的钱呢。反正我不分啊。
0: 哎，对对对。
5: 是啊是啊，现在呀，咱有奶牛场、养猪场，这集齐来还能给恁分奶喝、分肉吃。我靠，够自己花钱买吧。哎呀，
3: 你是一个健身练，咱想吃哪吃。
6: 乡亲们，
3: 对不对？
6: 乡亲们，我说呀，咱刘庄不分。
5: 对，
6: 不分。
3: 叫我说呀。咱刘庄分，
6: 哎呀，不分，哎，不分，哎呀，你不分，哎呀，
4: 好了好了好了，
3: 师叔你回来了，
7: 我就知道大家伙都在这儿嘞，
8: 来客呀来客，你可回来了，大姐呀都急坏了，快跟大姐说说说说啊。
7: 好，
8: 哎，赵县长，啊，一会儿到俺家吃饭去啊。
9: 走。
7: 乡亲们，我和赵县长到地委开了两天会，地委领导要求要抓紧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赵县长很关心咱们刘庄啊，今天想来听听大家的想法，大家。有啥话都说说啊。
9: 对，
7: 哎呀，咋想的就咋说吧。说吧。哎呀，
6: 咋这会儿都不说了啊？这赵县长你看
9: 好吧，我说两句。
6: 好，
9: 乡亲们，中央出台的新政策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大家都还不知道吧？很多农民为了争取分钱保产，那是往上边写了信，很有红纸头印的。中央顺应民意，就是为了让广大的农民过上富裕的日子。乡亲们。

0: 实话不？
1: 就是要听真话。
0: 我不同意分。
2: 你不同意分？你不
1: 同意？啊？不同意？
0: 县长，俺刘庄有养殖场，养着奶牛和猪嘞，那咋分了？
3: 这不就是
4: 这个不同吗？
0: 刘庄还有机械厂、造纸厂、汽车喇叭厂，那咋分呀？这
3: 哎呀，咋分？
0: 总不能把机器给拆零散吧？
5: 可不是。哎呀，
0: 我的看法，啥也不分，还是集体干。哎呀，
4: 我同意分。
6: 赵县长，分了有自主权，自己想干啥干啥，挣钱还快了，这多好啊！
7: 就是嘛，
4: 这
7: 我说你小子啊，那一年只有两茬庄稼，你想快挣钱，他还没熟，你不得等？谁想分谁分啊？反正我不分。
0: 对对对，
3: 怎么分？

0: 吃一盘。
1: 老师，你说话呀你！
2: 赵县长，今天是你来搞吊唁来，我不好插话。
1: 老师，你这可不中啊！啊，你作为党支部书记，你要抓紧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坚决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你可别扯了全县的后腿啊！尤其是你，在这关键时候，你要不折不扣执行中央政策，遵守党的纪律。我到村里去一下，你可别犯错误。

0: 叔，哎呀，你咋来了？哎呀，来喝呀！哎，有事了，叔。来喝呀！哎，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你不嫌我唠叨吧？哎呦，
1: 看你说的有啥你就说吧。哎，
0: 这要说吧，在咱们六庄最困难的。 也就是说，俺家了呀，这你是知道嘞。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一场大病，就早早的走了，撇下个痴呆的媳妇，还有我这个可怜的哑巴孙女。这些年，要是没有你。 没有几天年年对我们的照顾，我早就愁死了。这不，一听说要分田分地嘞，这我是怕。

0: 坐下说。
1: 奈何呀，哎，这卓阳让本天本地来，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六庄这到底分不分啊？
2: 不分。
1: 你就不怕犯错误？
0: 说共产党是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嘞，我让六庄人都服了，能犯啥错误啊？说咱六庄不但不分，咱呐还要继续走共同创业的路子。村里已经研究过了，要把你们的吃穿用一贯到底。妞妞啊，也要送到聋哑学校上学，让他学门技术，毕业以后村里给他安排工作。你放心吧，叔，只要有我在，村里绝不落下一个有困难的群众。放心吧，叔。
1: 好，好，妮儿，快跟着奈何大伯磕头。哎呀，
0: 叔，这个听不得，这个听不得。孩子，吃不得啊！哎，孩子，哎呀，哎呀，闺女，快吃了，就会有你吃，有我传来，就会有你传啊！
3: 我天，这好真是。
1: 啊，行，那这是开会来，
0: 开会
1: 啊，那就恁忙啊，
0: 慢走啊，
4: 慢点。
5: 老师啊，这全县都动起来了，就咱六庄还是死水一潭，人家外村人都议论呐，说这一回看史莱克还能不能当模范？哎呀！都等着看你的笑话嘞。
0: 他们想咋说就咋说。玉兰，哎，你把调查的情况给大家伙说说。
6: 好，下面我就把调查的具体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0: 是吧？
1: 我认为啊，这中央的文件不能到了咱刘庄就打折扣，咱们都是党员，得遵守组织纪律。
2: 是啊，这是中央的指示，咱总不能反对吧？
1: 是啊，
3: 可中央还号召咱走群众路线呢，这75%的人不同意分，难道咱还硬分吗？
1: 玉兰，你咋真是糊涂嘞？啊，是群众听党的呀，是党听群众的呀？啊，是不是？老师啊，咱从当民兵到打土匪都在一起，跟咱跟了几十年了，咱可不能犯错误啊！
3: 石书记，全国都是这个形势，咱一个300多户、1400人的小村庄，敢不跟着形势走？
1: 是啊，
2: 是啊，
4: 石书记，
5: 我也是党员，党龄也都30多年了，能不按中央的规定办事吗？
1: 对吗？
2: 就是。
5: 这两天我反复学习了中央的文件，中央文件规定啊，关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因地制宜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所以啊，根据咱村的实际情况，咱村啊不适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合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说到底啊，中央的政策是富民政策，只要咱们实事求是，结合着咱村的实际情况啊，集体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完全符合了中央的精神。同志们。

0: 哎，小李，
1: 失败，
0: 咋回事了？
1: 要和红尘离婚。哎
0: 呦，来来来来，有啥话来跟失败说。来，
2: 小李，这儿正在开会嘞，
3: 有啥事回家跟我说啊。
1: 不，我就跟失败说，我就跟失败说，失败，哎，你不能让红尘进城。
0: 红尘要进城。哦。
2: 他要进城开个电器维修铺，
4: 咱还提起创业嘞，你想咋叫他走啊？
2: 玉兰，这史书记一直讲创业精神，这年轻人有创业的积极性，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
1: 红尘啥时候想自己创业了？是你说分田到户了，积极散伙了，大家都赶紧自己做生意去吧。

0: 你，哎呀，这六家大区楼这么个戏府啊！哎呀，
1: 刘叔，施书记要求咱共同致富，你却背地里鼓动年轻人往外跑，这不是明摆着要唱对台戏吗？你这样做，你还像个党员吗？
0: 我咋不像了？啊！既然叫咱党员时时带头，那咱党员就应该先富。
2: 成了，你这是胡搅嘞！不顾集体，只想自己，你这是自私。
0: 我自私啊？我咋自私了？
2: 你就是自私。
0: 你不自私？
2: 大伙谁不了解你？从根上，你总给老师作对。记得文化大革命，就是你带头批斗施书记的。
0: 爷，我就是爷了，我爷，
2: 大，
0: 你说你算就让不是你啊？起来，老师，你可是说过，这过去的事儿都不说了，他这是算啥啊？不就是轰炸要进城吗？咋了？犯啥法了？说是今天开会研究咋分拆到户的事嘞，这可好？这开来开去整到我头上来了，这回我不参加了。
3: 站住，坐下。小莲，
4: 失败。
3: 你先回去吧，告诉洪战我不准他走。
4: 好，
3: 回去。吵啥了？吵能解决问题，还想不想党员干部？这样吧，至于分与不分，大家举手表决一下，同意分的举手，不同意分的举手。好，今天的会议就按党员干部的决议和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咱刘庄不分。我现在就给县委打报告，咱刘庄不但不分，咱还要建厂，还要建大厂。

0: 这个锦城以后啊，可要做聪明点啊！
1: 好，
0: 哎呀，

0: 哎呀，爸啊，我赶快走了啊！
1: 好，走吧，走吧，好好干啊！
2: 哎，
1: 小莲呐，这事儿你别管，你师伯那边由我去说啊。
0: 对。
3: 哎，侯战，这师叔季让全村人都来开会了，你这提着大包小包了，准备去哪儿了呀？
4: 就是啊，
0: 我呀，准备发家致富去。
1: 是啊。
3: 哎，侯战。

0: 这实属借客说了啊，要带领大家共同支付了。你看你贴了个包，要走。就是，红展，你们就等着共同支付吧，我是等不了了。红展，红展，哎，红展，哎，红展，叔，红展，是大家都回来了，回来了。司令啊，你不是在城里上大树来，怎么回来了？就是回来了。六叔，俺爸说三村要建大厂。
1: 叫我呀，赶紧回来了。司令，司令，啊，只有建啥大厂了？就是咱建啥大厂了？反正啊，
2: 这个厂一建起来，咱村会更富了。咦，又要建厂？咦，
3: 人都看看啊，人家司令是为了让全村更富回来了啊，不像那有些人为了自己发家致富，他要走了。
2: 就是啊，那一个是为集体。
3: 一个是为个人，那都是咱这种庄人，乡粉儿，那咋都不一样？不一样啊，
0: 差别大了。你说，哎呦，我说你们这，
4: 俩人年龄差不多，差不多。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
0: 乡亲们，我给县委打了报告，县委啊也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结合着咱们村的实际情况，县委同意咱村不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啊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继续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哎呀
1: 太好了，
2: 谢谢，
1: 太好了，
3: 对呀，
0: 乡亲们，为了扩大集体经济，加快咱村致富的步伐，咱刘庄啊要搞一个现代化的生物制药厂。
2: 啥药厂啊，石书记？
0: 鸡肝厂。
2: 啥肝啊？
0: 鸡肝。
2: 鸡肝啊。咦，
0: 你笑啥了？你看你，
3: 就是啊，
2: 石书记啊，你要鸡肝还值得半厂？把那鸡子杀了，哪个肚子里没有肝啊？
4: 大青山，大青山，大青山，你笑，你笑了。这个鸡肝不是你说的那个鸡肝，是一种药。是一种专治肝病肾病药呀，大青山。
2: 药呀，
4: 药，
2: 鸡肝是
4: 乡亲们，乡亲们呐，这种药目前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呀。咱们国家每年都要花外汇来进口，咱办个药厂，这样一来呢，不仅为国家节约了外汇，还提高了咱集体的收入啊！乡亲们，这集体有钱了，咱大家伙的日子不都更富了？哎，
5: 对对，
6: 石书记，那咱办这厂得花多少钱呢？
3: 就是啊，得花多少钱啊？
0: 我问过专家了，大概得1500万。啊？
2: 1500万，
7: 真多钱！
4: 1500万，
2: 哎呀，
0: 乡亲们，过去咱们办工业、办造纸厂、汽车喇叭厂、机械厂，都是咱们自力更生。
2: 是啊。
0: 可这次啊，还得靠大家自己的力量，除了村里的积累资金，再向各家各户借2万元。
4: 啥？向各家各户借2万？
7: 对呀，
3: 就是呀，你说这分别在哪去？
8: 乡亲们，你说咱农民哪有本事建恁大的药厂啊？是不是？
4: 是啊，
8: 书记，咱还是建个别的厂吧。
2: 对呀，
6: 你说书记，你看看，
2: 俺知道你有本事有能耐，这大家伙嘞也都尊敬你。可这个厂要是万一办砸了，那就不是鸡肝，那是要把全村各家各户都给鸡肝了呀！
8: 就是啊，
2: 我的奈何大哥呀！哎呀，瞧你说呀！

0: 老师，老师，您听听，您听听大家伙的意见呐！
1: 乡亲们，这不是漫改，是创业，是创大业，是有难处。可是咱要办大事儿，哪有不难的呀？乡亲们。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老师啊，你说的是不来，这没缘没故谈恋爱，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啦。
1: 俺皇上还正落寞嘞，把水都干了。我得回去干，我得回去。
2: 石书记，石书记，咱们养殖场的奶牛啊，该挤奶了，我回去忙一会儿，忙活都来了啊，忙活都来了。
3: 你大秦生，
2: 大秦生，
4: 你看着大秦生。
0: 老师啊，这1500万可不是个小数，大家伙一时半会想不开，让大家伙好好想想好吧。
4: 是啊，好吧，
0: 大家都回去再想想。
2: 好好好，
0: 那你想想啊，走吧，走吧，
2: 好好想想，
0: 慢点啊，回去好好想想啊，大娘，回去好好想想啊。
5: 来喝。
0: 叔父，
5: 我知道你是好心，可你的心太急，刚才群众那态度，这个事儿啊，还是缓缓再说吧。
0: 老师，来，瞅瞅，来，瞅瞅嘛。老师啊，你也知道，这洪战呢。他不想在机械厂干了，他一直想进城开个电器维修部。你看，

0: 将来有你小子成大事的时候。
1: 大白，你总说发展集体经济共同致富，可你想过没有，刘庄300多户1400人靠村里办厂，啥时候没人能挣到10万20万？
2: 是啊是啊，
1: 也许30年能挣到，可我等不了啊。
2: 哎呀，30年他都50-60了，到那个岁数啥都干不成了。老师，这办药厂说着容易，做着难呐。

0: 洪展，你真要走？
1: 是。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好，你走吧。
1: 哎，
2: 什么？洪展，
3: 洪展，
0: 洪展，记住，在外边好好的干，要是真的不行，还回来。啊啊！
1: 谢谢大伯，谢谢大伯，
3: 谢谢老师。
2: 师伯，
3: 小莲，哎，快快送送送！
2: 洪展，哎呀，
4: 爸，我看这厂你是建不成了。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0: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4: 爸，你都让洪展走了，你让我在家干啥了？
0: 我就不信，貌不是生姜。

0: 喂，对，是刘长存。
1: 哦，你好，你好，你好，我听施书记说过您了。哦，哦，好，好，好，好，好，我会向施书记汇报，明天中午我们派人到火车站去接你。好，好，好，好，好，再见，明天见。

0: 兰姐，
1: 啊，
0: 俺爸呢？
1: 又去几个党员家去做思想工作了。
0: 哎呀，这么一个一个的做工作，得到哪一天呢？
1: 是、
2: 啊。爸，我就不信，我办不成。
0: 爸，你去做工作效果咋样啊？
2: 不咋样。
1: 石书记，刚才林工程师来电话了，说马上上火车，明天中。

0: 林工程师明天就到。
1: 明天就到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石林啊，我让你找那20个高中毕业生，你找了没？
2: 都找好了。爸，你是想在咱村儿建起一支懂技术的企业管理人员？
0: 石林啊，嗯，咱村儿以后要发展，没有一批懂技术的人才，咋会能行啊？
2: 是啊。
0: 哎，玉兰，哎，给，你去小卖铺买2瓶酒，再弄2个菜，顺便把那陈荣福叫过来，我给他喝2口。
1: 好。
0: 哎呀，石林啊，
2: 爸，
0: 鸡肝的市场全国需求量非常大，咱用1年的时间把厂建起来，2年就能收回投资。你算算，光利润1年就是1200万呐，10年就是1亿2000万。有这么多钱，能为咱们刘庄办多少大事了？
2: 是啊，爸。可是咱没有钱呐，爸，你总想1年赚多少钱，10年赚多少钱，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我都理解你。可乡亲们理解你吗？你说要借钱，看看乡亲们的态度，一个个都回家了。我看这厂，你是建不成了。我还是回学校，上学吧。
0: 你走了不是？
2: 爸，我。
0: 你走吧，
2: 爸。
0: 村里你也别管了，
2: 爸。
0: 厂你也别管，
2: 爸。我
0: 恁妈你也别管，
2: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你也别管，
2: 爸。
0: 爸，我不是那爸。

0: 来，
1: 老师啊，听玉兰说你叫我喝酒了啊。哎呀
2: 没事，喝两口啊。
1: 爸你先聊着，我先回去了啊。
2: 好，
3: 徐书记、刘叔，咱俩边喝边聊吧，我也走了。
1: 好啊。哎，玉兰，哎，你不喝两口？嘿嘿，
3: 连回再说吧。
1: 好。
2: 参谋，哎，咱哥俩喝两口。
1: 好啊。
4: 你看看这桌上

0: 我顺着他话引，我先把圈子兜。
1: 团长，
2: 哎，
1: 来
2: 来，干
1: 一个，干了，
2: 好。
1: 来来来来，
2: 你再黑一个，
1: 哎呀，好，
2: 黑。

0: 生啊，嗯，就说坟山倒库这事儿吧，嗯，大多数群众都不愿意坟，就你拎着头要坟啊？
1: 那我是响应中央的政策，是不是？难道是我？

0: 跟着我走，那我还死于啥呀？那都不会错啊！
1: 来，
2: 常荣啊，
0: 啊，
2: 我是说，啥事都不要跟风，啊，得有主见。就说建油厂筹资的事吧，
0: 啊，
2: 我去跟人家做工作，你猜群众咋说？
0: 啊，咋说？
2: 啊，刘常荣也是干部成员，他都不同意。俺这些当群众的也不同意。
0: 那这
2: 我跟你说啊，办油厂是我看准的事儿。
0: 嗯，
2: 这风你得跟，
0: 得跟
2: 啊。哎呀，我跟你说，常荣，咱们请的专家明天就到了，要给咱培养一批啊技术人才，只要钱一到位，这厂啊就能。

0: 老师啊，你星座没蒙。
1: 哎，来来来来，就我这没蒙黑白了，我不喝，为啥？
0: 为啥？我没听说过为做美梦还有喝酒嘞，是不是？

0: 老师啊，这我可不敢。那但是你也别给我多找。哎，
1: 为啥？
0: 反正你这摊啊办不成。
1: 哎，那你说为啥？哎，
0: 第一啊，这风险太大。这第二呢，你资金不到位，咋见呢？啊，
1: 常荣，嗯，你说只要我看准的事儿，哪一件能办成吧？啊，就说五七年。一亩地打15斤棉花，有这事吗？
0: 有，哈
1: 哈，我就不信他棉花他不能高产，我就蹲在棉花铺里看，看哪一锅接头多，我把籽留下来当种子。嗯，我整整研究了8年呐。
0: 是啊是啊，
1: 到65年，一亩地打160斤。嗯，有这事吗？哎，
0: 有有，
1: 我办成了没？哎，
0: 办成了，办成了。这周总理啊，还夸你嘞。
1: 那是。后来咱们办工业，哎，办汽车喇叭厂、造纸厂、机械厂，
0: 对，
1: 不是都赚钱了？
0: 赚钱了，
1: 不是都赚大钱了？
0: 赚钱了，赚大钱了。人家都说呀，这修路过的日子啊，是小喇叭吹出来的。
1: 那是。过去是小喇叭吹出来的，嗯，现在咱们搞生物制药技术，嗯，看他们以后还咋说。
0: 那人家又说了，嗯，咱呢是卖药卖出来的。哎呀，
1: 你管他干啥？他们说他们的风凉话，嗯，咱们赚咱的钱。
0: 是啊，
1: 常荣，嗯，你给我交个底儿，你到底同意不同意吧？哎，
0: 老师，你也别急，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喝酒喝酒啊，来来，哎。老师啊，嗯，你平常批评我，说没主见，爱跟风。这今天呢，我有主见，不跟风了。啊、
1: 哦，你同意建厂了啊？
0: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半月厂啊，我坚决反对。

0: 你剪不成，
1: 我一定能剪成。
0: 你一定剪不成，
1: 我绝对能剪成。
0: 你绝对剪不成，
1: 我肯定能剪成。
0: 肯定剪不成，
1: 你，
0: 哎呀，
1: 我肯定能剪成。
0: 哎呀，
2: 老师啊，
1: 我
2: 是喝不过你呀、啊，
1: 刘长荣啊，刘长荣，我不信说不服你
2: 啊，
1: 来
2: 啊，
1: 继续喝，
2: 喝
1: 喝
2: 喝
1: 喝，哎呀，
3: 赵县长，
1: 来，
4: 爸，赵县长来了，
5: 哟哟。俩大老爷们在这喝交杯酒了啊！
1: 赵县长
5: 啊，
1: 这不忘了你咋来了？
5: 我去小鸡板的事儿，顺便呢过来看看你。哎，
1: 来来来来来，
4: 赵商，
5: 不喝了
2: 啊！
5: 我找老师呀，还要说点事
2: 儿。哦，
1: 他说
2: 啊，
1: 不喝了，
2: 好好好，不喝不喝，吃吃吃。嗯，
0: 厉害。哎呀，老师啊，
1: 我，哎呀，
2: 赵县长
5: 啊，
2: 你给老师说话啊。我先走了。
5: 哎，好好好。
2: 哎，
5: 老师，
2: 老师啊，这半月长的事儿，我还是不同意啊。
5: 老师啊，我作为抓农业的副县长，最近听到不少老百姓的反映，说你老师要投资1000多万建个制药厂，资金不够。又向每家每户借2万，群众反映意见很大呀。哎，有这事儿吗？
1: 有。
5: 我的意见，药厂就不要再办了。
1: 为啥？
5: 老师

0: 张县长，建油厂是我看准的事儿，你要是不让我干，我的心都不会安来。群众的思想不通，我去给他们做工作中不中？
1: 老师，这你也知道，省委组织部已经考察你很长时间了，要任命你为地委副书记。
0: 赵县长，我已经给领导汇报过了，我不适合当官。
1: 我给明说吧，省委组织部的任命文件已经下来了，你就做好上任准备吧。我走了。哎呀，
0: 赵县长，你能不能听听我的想法？
1: 史莱克同志，你还要不要党的组织纪律了啊？关键时刻别掉链子。哎呀，
0: 这
1: 药厂的事儿别再说了。
0: 赵县长，赵县长。

下无欢呼，吃饭不想天，一日不在村中转，三

快点儿，酸汤面呀，睡了。

0: 哎呀，赖贺，你恁大了声音弄啥了？你个老东西，吓我一跳！
1: 老伙计，你来了正好，我有办法给村里借钱了。有
0: 啥办法啦？
1: 老伙计，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村里借100公顷地来，想各家各户借上2万元，凑够1500万，立马开工建厂。
0: 你咋啦了，不是？
1: 你一个人借？对呀，我一个人借。借1500万？
0: 那这钱你还？我还，我去做工作去了啊。来客，疯了！
1: 哎呦，我不疯，我心里有数。走了啊。来客，
0: 不能去。不能去呀！
1: 我有说，
0: 来客。

娘已无声息。

0: 咱娘娶我，我也请咱娘啊。孩们疼我，我也疼孩们。你支持我，操心我，我都知道。我咋会不要这个家呢？刘庄是比过去富裕了，可我想让大伙更富啊。共产党把刘庄交给了我，我要是干不好，群众会骂共产党没本事嘞。难道你愿意听共产党挨骂呀？
1: 咋说了吧，那我会愿意听。
0: 这不妥了吗？所以啊，你得给我鼓励，得多支持我。
1: 赖哥，你真能把钱还给大伙？
0: 等新药厂建成以后，我要让大伙说，这钱借出去是借对了。
1: 反正我是说不过你。赖哥，那道钱可要把事办扎实了。家里的事儿不用你分心。
0: 中，我啥都听你嘞。
1: 咋说了吧，我帮不上你的忙，总不能扯你的腿不是？饿了吧？吃饭吃饭啊！
0: 饿了饿了，吃饭。哎呀。

0: 喂！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全体村民请注意了！全体村民请注意了！为筹建药厂的事儿，沈书记又有了新的决定，请大家马上到广场开会了！请大家马上到广场开会了啊！
1: 开会呀、啊！这还是那个事儿。
2: 乡亲们，乡亲们呢？大家都看一下这份血议书，石书记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各家各户借款20000元建设药厂，透产以后还本付息。如果药厂经营不好，所有的债务由石书记个人负责偿还。如果药厂经营良好，石书记把药厂上交集体，所得的利润用于集体的积累和村民们的福利。愿意报名出钱的人现在就可以和石书记签订协议书了。
3: 石书记石书记，我做娘家积了20000块钱，我愿意签协议。石书记
4: 好。哎呀，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市书记一个人结这么多钱，这厂子要是办砸了咋赔啊？哎呀，
1: 小莲小莲，市书记担子也太大了，这真砸一个厂他一个人担责任，那风险多大呀？
2: 你几个别胡说了啊，下面叫市书记给咱们说啊。
3: 乡亲们，我知道大家伙有顾虑，现在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大伙做出承诺，我借大伙的钱一定按协议规定的期限还本付息，绝不拖欠。我为啥敢说这个话呢？就是咱们要生产的秸秆呐，在全国药品市场上需求量非常大，只要新厂一建成，那就赚不完的钱呐。我为啥不去借银行的贷款

0: 不来，施书记，钱谢谢，我想谢谢你看了，准这个谢意呀，我钱了，你得相信你，我也愿意钱。
1: 好，来来来，
0: 钱谢谢，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能钱，这个谢意，谁都不能钱。

0: 桂叶，咋了？
1: 这个协议不公平。

0: 都好好想想，当初要是没有奈何戴主任扮演职场造职场，这面粉厂还有汽车喇叭厂能有咱现在的六庄吗？能家家住上这两层小楼吗？大伙再好好想想，咱盖新村小楼的时候，奈何他累得一头栽到那工地上，这人事不行，差点把命给搭进去。新村小楼盖好了，他却是最后一家搬到新房里呀。
1: 是啊，是啊。
0: 乡亲们，奈何他对得起咱了。今天奈何记着借钱建厂，他是为了谁呀？啊，是为了你，为了你，你们，还有我，更是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将心比心呐，乡亲们，咱这做人得凭良心呐！奈何，把这协议书改了。
2: 书，
0: 不说那么多，就写八个字：利益共享，奉献共担。
2: 书不用改了，就这么写吧，让我也有个压力，决策上也少些失误啊。
0: 书记，我是说得给你分钱。
2: 我说过不给大伙整理，
0: 你这协议不公平，你叫我砸钱。
3: 是啊，
2: 叔，你支持我建厂吗？
0: 支持，支持。
2: 你把命签上，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叔，签吧。

0: 哎，
1: 咱刘庄有个女是大伙们的福啊。
2: 是啊，
1: 这协议我签。哎，
3: 老师，这协议我签。
4: 我签。我签。
5: 我签。我签。

尊敬的省委领导，感谢领导对我的器重，调我担任地委副书记。我知道自己并不适合这个岗位，如果领导的决定不能改变，我有如下请求：我会按时参加地委常委会议和阅读常委文件，但我不在地委大楼坐班，我的精力仍然放在刘庄的工作上，因为我就是个农民，我永远不会离开刘庄，永远不会离开刘庄这块地。辞职，敬礼。

0: 看见有好几十辆大卡车开到咱的厂里，就等着拉货了呀。
1: 这事儿啊，那就刚跟那忙完啊，五十多辆，
0: 要都五十多辆啊，
1: 都开到吉林了。
0: 真
2: 是太好呀！哎呀，他真不是凡人呐、我真算是福气了。
0: 哎呀，坤爷，这你比史书记大这么多岁，你这一件大事儿也没办成啊！
2: 是农民、这脑子装的东西可是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喽。哎呀，坤爷怎么能说是啊？哎，那真的是
3: 石书记，石书记，
1: 对呀，
0: 真可恶。
3: 石书记，你看，我把洪大爷叫回来了。
4: 大白，
5: 老师啊，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呀。
6: 回来就好。等一会儿换上工作服，维修班报到。
7: 好，谢谢大白。
5: 好，
6: 是吧？
2: 我说那可呀，
1: 哎，
2: 我看咱这药厂是也建好了，往后咱刘庄这好日子，那哎呀就不用再说了。
0: 是啊，你看是啊，说
6: 咱们的脚步啊不能停，咱还要请专家发明新药。只要这一步棋走出去，咱刘庄啊就能永远富裕。
8: 石书记，石书记，车队装车完毕，请指示，请指示。
6: 收到，收到，出发。

0: 下面请赵县长讲话。
1: 老师呀，你应该代表地委说几句嘛。
0: 还是你讲，还是你讲。来，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好，乡亲们，我代表县委、县政府，热烈祝贺华兴药厂的建成和投产。

0: 祝大家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1: 好，
2: 乡亲们，下边我宣布，按协议规定，新药厂自今日起归集体所有，归柳庄的全体村民所有。
3: 是书记。
2: 乡亲们，大伙都看到了，咱们生产的新药乙肝已经运出去了，但是没有大伙出的钱，这厂就建不出来，这药就生产不出来呀。咱们的脚步啊不能停，咱要研发自己的拳头产品，一定要把它推向国际市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咱柳庄
1: 好。

Thank you.

气

0: 请问卷子你去哪儿啊？
1: 我到清国门下偌大的雨，留下焉能避得呀？究竟有我

0: 要举，
1: 是如何使得？
0: 二娘子，我要。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劳累了，快快歇息歇息吧。
1: 见了病人，如何歇息得了啊？
0: 哎，不要忘了，你可是有孕之身呐。
1: 晓得，官人，这是什么啊？
0: 娘子连日劳累，为父特意与娘子熬制一碗参汤，与娘子调理身体呀。娘子说哪里话来，许仙自幼孤苦伶仃，自得娘子才知人生之幸。

0: 一位渡过长江浪，脱却蛇妖先佛光。徐官人在家么？
1: 请问你是？
0: 你就是徐官人？
1: 正是。请问师父法号？
0: 老僧法海。
1: 原来是法海禅师失敬了。不知师父到此何事啊？
0: 老僧是来看病的。
1: 我那娘子劳累了，歇息去了。
0: 休要惊动于他，请借步讲话。老僧是为施主你看病的。
1: 我？无有病啊。
0: 看施主满面黑气，定是被妖孽所缠。
1: 小念哪里？
0: 就在你的身边。
1: 无忧啊，
0: 你那妻子白素贞，她本是千年蛇精所化。
1: 见我那娘子乃是贤德之人，怎说是千年蛇精所化呀？

0: 许官人修道一好，痴迷不醒，白素贞他本是千年蛇精。实际道他定会害你性命，那时节你只有来世重生。
1: 老师傅啊，那拜师他为人温婉贞敬，老师傅讲说此话有悖人情。老师傅讲说此话也特意的无理了。
0: 看你痴迷神身，再说无益，单等端阳佳节，你劝他饮上几杯雄黄酒，那是自然明白，告辞了。
1: 老师傅慢走，不送了。
0: 若有动静，去到金山寻我。

姐姐，姐姐，今日乃端阳佳节，眼看时过正午，家家常饮雄黄，你我姐妹如何忍受？还是暂且努力一试吧。青梅，我与许郎情深似海，形影难离，倘若不辞而去，岂不急坏了冠月下？姐姐，你道行尚浅，还是暂且多避一时。为姐徒病在床，见机行。

0: 娘子，适才在殿房之中与伙计们共贺佳节，喝得十分畅快，他们要我进来带敬娘子几杯雄黄酒。来来来，鄙人先干。
1: 啊，官人，为妻今日身体不爽，不能饮酒。
0: 哎，娘子，今日佳节，你我夫妻怎能不醉呀？
1: 哎呀，今日怎能比得往日？你就别劝姐姐喝了。
0: 怎么？
1: 姐姐身体不爽，再说她有小官人了。
0: 哦，说的也是啊，只不过是日还早啊。

0: 青梅，你也劳累了，来来来，你也干上一杯吧。
1: 你知道我是从不喝酒的。
0: 如此，你就歇息去吧。
1: 我要服侍姐姐。
0: 哎，娘子也无服侍，你就歇息去吧。
1: 是啊，青梅，你就歇息去。

0: 娘子，今日以乡佳节，你我夫妻理应畅饮几杯呀。
1: 官人为妻试试身体。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闯仙山。
1: 县官呐，我乃白素贞，只因我丈夫身染重病，特来仙山才见灵芝仙草。
0: 灵芝乃仙家之物，岂肯与你？
1: 仙家乃慈悲为本，望求县官赐我灵芝，不让我服，便无回生之望了。
0: 休得啰嗦，与我走。

0: 你终于来了。
1: 哦，原来是法海禅师数月未见了。
0: 前些时老僧身染重病，险些儿就见不到施主了。
1: 不知师父害的是什么病啊？
0: 老僧受了一场惊吓，故而病了。
1: 弟子和师父害的是一样的病啊。
0: 怎么，施主你也受了惊吓了吗？老僧言语应验如何？
1: 果然不差。
0: 那日你愿意死去，是那白素贞到来仙草方将你救活。
1: 仙火的娘子去至仙山稻草救了我的性命，如此说来他是个好人了。
0: 他哪是救你，分明让你多活一世罢了。
1: 他如今已有七月身孕，难道也是假的不成？
0: 那一蛇妖管你眉清目秀，人品端好，才与你结为夫妻。一旦日后你青春年华不在，是不忘啊，他便将你吞入蛇腹。
1: 不知师父有何法可解？
0: 为佛门自然可解。如我们来
1: 明日如何？
0: 明日就来不及了。
1: 师父你也太心急了。
0: 水火之中救人，老僧不得不急。
1: 哎呀，只是
0: 徒儿虽为师

0: 什么舍不得的？
1: 姐，可舍，只是我的娘子。

0: 门外为何含沙连天？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莫非是我那娘子召我来了？
1: 哎，真被你猜着了，正是你的娘子前来召你。她长得好漂亮啊。哎，可是你的丫头也好厉害呀。
0: 她今在何处？快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吧。
1: 哎呦，这时候怎么能让你们夫妻见面呢？师父说您的娘子是个妖怪，她是个假的。
0: 她的情谊却是真的呀。我明白了，山门外含沙连天，莫非是我那娘子与咱那师父交手不成？
1: 师父派遣护法仙将正在捉拿您的娘子，如今正大难难解。

0: 那娘子如今已有七身孕，怎能经得起这场鏖战？你快快放我下山去吧。
1: 哎呀，你下山干啥？
0: 我要去。
1: 哎，你帮谁？
0: 帮我那娘子。
1: 算了吧，你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0: 哎呀，小师傅，我与你跪下了。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趁师傅这会儿不在山上，我放你下山也就是了。
0: 多谢小师傅。
1: 随我来。哎，这有条小路，你快快下山去吧。
0: 哦，多谢小师傅，
1: 快走吧。
0: 多谢小师傅，
1: 多

0: 姐姐，你怎么样了？
1: 腹内疼痛，寸步难行，
0: 小事就要分明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娘子，娘子，千错万错都是许下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娘子，娘子。

姐姐多多保重，小

Woo-hoo!

0: 气就要分裂。
1: 娘子。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点破案没有？
1: 嗯，阿婶，炸了吗？
2: 富贵，
1: 嗯，
2: 小声点，供你面我是背着队的干，让神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1: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丢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罚。
1: 自罚？自己罚点菜有啥不好了？师爷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1: 那中啊，这次上级赚的钱，除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元。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
1: 白姐，
2: 你不在地里干活，跑回来干啥？
3: 那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家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烦了，咱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着我留点面子。
1: 哎，话虽那么说，吴广兴是小武庄的积极分子，
0: 在座当了，
1: 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两年咱干的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武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1: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
1: 嗨，你呀，真是！
2: 丁大叔，丁大叔，
0: 小妹，你来干啥？
2: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呢，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2: 哦，你知道队长拉话，你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2: 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2: 大叔，吴大伯，刘大叔磨面不让牵牲口。
0: 冬梅，你在这瞎嚷嚷啥？
2: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磨面是对的照顾。
2: 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2: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驴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2: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4: 吴哥，
5: 子丹，你给孩子们生啥气呀？
4: 吴哥。

0: 你看看他那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全队都撑不下他了。
1: 是的，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0: 自带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2: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的同尘是汗，站着直喘气，大地还咋用啊？
3: 你咋能累成这样？
2: 看爸妈累一身汗。
3: 哎呀，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咱这红马可是坏了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2: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3: 是的，
4: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

0: 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成天来找我的错的。
1: 你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呐？
2: 对你咋忍心呐？
0: 照你这样说，我这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3: 他哪个开路？
0: 机关。
3: 赶紧转楼他。
4: 大
3: 哥，
4: 大
3: 哥，
4: 不能踢
2: 人，
3: 队长不来，非跟队长说不中。
2: 爹，
0: 爹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5: 呵，
2: 哎，队长来了，
5: 队长，你看俺爹。
6: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脸干？
2: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的，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6: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6: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啊。
2: 你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6: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7: 没忙天，饲养室经常断水，嘈杂大场，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耽误了生产，还能不叫大家说？
6: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0: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
8: 子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到明处。
8: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
8: 那
0: 第二条，今天当众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6: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7: 俺也不同意。
0: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5: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6: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7: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9: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狗，就叫何泰哥喂吧。
8: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丹。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6: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1: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给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1: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0: 哼，你跟马毛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1: 子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阵？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断。
2: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也中，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2: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2: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了呢？
2: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再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情，那还算啥老品种嘞？
3: 吴嫂，
2: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3: 吴嫂，说好了。
2: 里边坐。
1: 子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0: 中中。
1: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2: 中。
0: 也不喝了，不喝了。
2: 喝点茶有啥的，恁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0: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可是受累了。
1: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0: 啊？吴嫂跟你说了。
1: 哎，
0: 那我就签吧。
1: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1: 红马病了。
0: 病了？
1: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0: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种活吗？
1: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0: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操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嚓，春夏秋冬一年。
1: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0: 你是想学学呀？
1: 哎，
0: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嚓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1: 好，
0: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1: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0: 因为家里米干面紧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牵来了。
1: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吨。
0: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1: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0: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1: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0: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1: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0: 吴哥。

0: 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还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那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哎、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呢。
2: 爹的事你别管，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儿可别忘了，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颠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2: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2: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混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2: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加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
0: 哟，
1: 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怀亲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哦，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怀亲，我回去做饭去。
1: 等会儿呗。
0: 曹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蔡大叔，蔡大叔，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胡大伯，哎，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白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
3: 快来娘，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4: 大娘还寄了有相片呢。
1: 人来傻乎了，咦，主事主户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5: 一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二年心里有事，
1: 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现在他缠不住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2: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妈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中，给，走。
3: 白进。白进。好你吴光兴啊，你也投了喂猪啊。
4: 投了喂猪。
3: 哎，何大哥你看看。

0: 喊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儿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啊？你咋还说牲口嘞？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

0: 放心吧，你以后喂牲口的事儿啊，我不赖你了啊。
1: 对，以后咱俩得拧成一股绳，把牲口喂好。
0: 对，咱得把牲口喂好。
1: 哎，
0: 哎，你还没吃饭呢，下午没吃饭，晚上再熬夜，明天呐你也得病。
2: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俺大叔来。

0: 给红马灌药去了。
1: 药取回来了？
0: 取回来了。
2: 好，大叔。
3: 队长。
2: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3: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2: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3: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啊，
4: 队长，刚才俺从爱亲家饭后部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咦，
0: 那能又是俺爹？
2: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
5: 何太哥，

0: 天这么晚了，你来饲养室干啥？
1: 我来照看牲口。
2: 刘大叔，谁叫你来照看牲口的呀？
1: 贺代哥说他家里有事，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2: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木里地方。
0: 木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缰绳没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别去了，把驴牵来了。
1: 等。我说丢不了吧？别说是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2: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刘子代身上没病。
3: 爹，
1: 爱卿，大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2: 啊，爱卿。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我和东北去牵驴，
5: 在东坡在西地他不会跑。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记住吃面，就连夜没几斤。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丹，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了一天，晚上又加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头疗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头疗喂猪？
2: 子丹，你口口声声说我头疗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儿？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上午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爱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猪户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料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丹，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
0: 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是老些怀疑我的，
4: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4: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4: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看恁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嘞，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丹，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啊，五哥，我就是没讨面，你也不能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4: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4: 队长，他的问题不追到底能算拉倒。
0: 要他承认这事容易，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言两语的事儿。
4: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员好好的整他一顿。
0: 懂没？又犯起糟病了。常言说，一撅头跑不到一棵大树。
4: 给他锯了。
0: 锯了他还会发呀？
2: 那就连根挖了。
0: 对，是得从根上挖。
5: 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嘞？
1: 可你怎么给我送面了？
5: 轻声点，咱那事我不敢干了。
1: 啊，出事了？
5: 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1: 哎，你别走。
6: 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事的钱退给我吧，
5: 钱我没专用啊。
6: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5: 你也别埋怨了，为给你抹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琴堵路，也把我折腾的够受了。
6: 哎，你别抱屈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5: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6: 哦，那没面就给钱。
5: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6: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5: 老弟呀，老弟，你们是胜算把我套住了。好，你等着吧。
3: 吴大伯，吴大伯，俺姨夫徐福贵又来了，在地里等俺爹下工后回家磨面来。
2: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
3: 嗯，
2: 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3: 走。
1: 爱琴。哎，爱琴，爱琴，
4: 爹，啥事儿？
1: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
4: 俺忙着锄地了，熬米汤干啥？
1: 灌牲口的。
3: 送牲口
1: 啊！快点，跑快！
5: 大哥，你喊啥子？
1: 不叫你的，你偏要的。
5: 可，我是好意啊，你
6: 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立地，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
5: 那红马坏了路局，不敢打冷鞭呐。你打这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局了。
6: 你这哪能啊？
5: 你看看，那马一把啪啪撞屁股冷水，那就都快落局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
6: 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年盘还大。大哥，面的事改日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5: 富贵，你
1: 子丹，你咋能叫徐富贵替你立地呀？看马要落局，看你咋办？
5: 我叫赶紧回去给我米汤了。
4: 刘大叔，拿啥了？
5: 哎，有点小病，血都好了。
4: 何伯伯，
1: 哎，
4: 马到底咋了？
1: 马有点小病。
4: 小病还那么急？
1: 那是急小病。
4: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1: 那刘大叔说灌灌米汤试试再说。
4: 试试要不行，发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1: 我也是那样想啊。马要落局灌米汤。
4: 落局？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队长，咱的红马要落局了。
5: 哎，冬梅，你是害啥嘞？何大爷，你
1: 那不是怕耽误了吗？
4: 队长，
5: 冬梅。
4: 咋了？
5: 冬梅，马咋了？
4: 队长，刘大叔大马使的快落局了，你看。
5: 啊！哎呀，冬梅，快去把手一撑来。刘大叔，你咋搞的？
6: 队长，
5: 说呀！
6: 这叫我咋说的？
1: 队长，说起来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鞭打的了
5: 啊！徐富贵嘞？
6: 跑了！
5: 快活，
6: 哎，
5: 快去把他追回来。
6: 好，
5: 骂大了，大叔，快，队
1: 长，
5: 快，骂大了，大叔。

0: 五哥，
1: 你看咱那牲口。
2: 你呀，又是你。哎。快落局了，
3: 那你带橘子干啥嘞？
2: 我一天能爆局。
3: 去吧，快去吧。
2: 哎呀，你
1: 五嫂，看在爱情份上，你跟五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3: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队的牲口也不行。

不过逞能来立地，对红马大侠一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吴大哥气的直瞪眼，

0: 马驹儿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
2: 那
0: 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驴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子德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手。

少驸马。我流落在公园。

知为国大忠

起步。

帅印，死于了儿身。文王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了一件帅印，去打了心。我本想进京辞帅印，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听见啦啦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壶，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城前边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咦。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杯干，他眼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些钱工瞒着我姑，都告诉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

0: 饭了。
1: 我看书饭，乃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Yeah!

0: 哎呦，哎呦，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络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

0: 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0: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诺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0: 诺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的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这就是我们做这档栏目的初衷。
2: 胡老师您看哈，自从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开始关注维吾尔族医药，是渴望得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尽早的康复眼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啊。
4: 这也更坚定了我推广维吾尔族医药，带领咱们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决心。我知道现在还有很多的患者因为眼病久治不愈，视力持续下降，不仅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着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大家渴求健康，渴望光明，可却呀，求医无门。很多老年人眼睛不行了，看电视模模糊糊的，连遥控器上的按键都看不清楚，调不出台来，只能靠收音机来解闷。还有的人啊，眼睛迎风就流泪，见光就刺痛。更有的人啊，眼球发痒，不管是眨眼睛还是揉眼睛都不管用，哎呀，抓心挠肝的难受。也有的老年人视力不好还要强，自己啊看不清楚，也不想让别人伺候，经常发生意外摔倒，不少人因此导致骨折、股骨头坏死，然后呢自己眼睛又看不见，再下不了床，只能啊天天躺在床上遭罪不说，还拖累老伴儿和孩子，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大家想啊，这心里头得多难受啊。想想以前啊，自己眼睛好身体好的时候，不仅啊生活能自理，还能给家里人啊买买菜、做做饭、收拾屋子、接送孩子。可是一旦眼睛不行了，就感觉啊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了，不仅帮不了家里人，还成了家里的累赘。很多老人啊因此啊着急上火，肝火上炎就直接又影响了眼睛。这样呢，不光是眼病治不好，身体啊也会越来越差的。为什么

0: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确实是啊，随着改革开放，我们老百姓的经济条件是越来越好了。电视、电脑家家都有，手机人手一个。很多人啊，眼睛长时间盯着光亮的屏幕，甚至啊，走路啊都拿着手机看，造成了用眼过度。我们能看到，现在戴眼镜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年轻人戴近视镜，老年人戴老花镜。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其实啊，在过去经济不发达的年代，得眼病的人也很多。除了外伤导致的眼病之外，很多人的眼睛啊，因为做饭烟熏火燎，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书干活，严重的营养不良，或者是情绪悲伤、抑郁、经常哭泣等，也会得眼病的。所以啊，我认为预防眼病最重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适度用眼，并保证充足的营养供应，比如说叶黄素、维生素 A 等不能少。而且一旦有了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是年龄到了60岁以上，要定期检查眼底。糖尿病和高血压我就不多说了啊，容易引发眼底的并发症，这大家都知道。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器官功能都会产生衰退的。因此啊，产生大量的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堵塞干眼通道，并继发各种眼睛的病变，比如老年性白内障、老年性黄斑变性等等。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我想这一点朋友都能认同。但有些老年朋友啊，明显感觉啊自己的视力下降，也不到医院检查，觉得看不清是老年人的正常视力变化，到老了啊就应该老眼昏花。这样的想法呢是绝对的是错误的啊。根据我这30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有了眼病，治疗必须要趁早，绝对不能等，不能拖，否则呢眼病会越来越重，视力快速下降，甚至导致失明。所以眼病治疗必须要趁早，慢调慢治绝对不行，要不然呢遭罪的就是我们自己了。换个角度来说，咱们有一双好眼睛，不仅啊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快乐、更方便，也能为子女减少压力，不给他们添麻烦，对不对呀？因此呢，我非常推崇维吾尔民族医药在眼病治疗上的慢病快治的理念，用药要稳、准、狠，要快速见效、快速好。
0: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那胡老师，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维吾尔民族医药是怎么快速治疗眼病的呢？
1: 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眼病的发病根源呢是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增多，然后呢堆积在眼外，造成干眼通道不通，这样呢营养物质进不来，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所以呢除障通脉是治疗眼病最直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比如白内障是经络血脉不通，晶状体垃圾毒素堆积，蛋白质变性，由透明变为混浊造成的。青光眼的眼压居高不下是垃圾毒素堵塞黄水循环通道代谢失衡造成的。如果这个干眼通道没有被堵塞，黄水循环正常，眼压还会高吗？肯定不会呀。还有眼底出血是眼部微血管堵塞导致血管硬化破裂引起的，这个时候即使做激光手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可是眼部循环没有被修复，干眼通道没能打通，眼底出血只会接二连三的发生，这就是治标不治本，最终呢会出现视神经萎缩，等到眼睛一点光感都没有了，那就彻底失明了，再想重见光明是比登天还难啊。这就是好比啊上古时期洪水泛滥成灾，这个大禹的父亲啊去治水，他是怎么做的呢？

0: 哪个地方啊洪水决堤了，他就去堵哪儿，堵来堵去呢，总是堵不完，洪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大禹治水的时候啊，就换了一个思路，哎，不是去堵啊洪水决堤的地方，而是用疏通的方法，疏通河道，让水流呢能顺畅的流下去，这样呢彻底的解除了洪水的隐患了，让人民呢从此安居乐业。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康复眼病，必须呀、像大禹治水一样，采用疏通的方法，用上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肝眼通道，清除异常黑胆汁、胆液汁，排除眼部淤积的垃圾毒素，眼道通畅后，眼底的营养得到补充，和视神经得到修复，代谢恢复正常，防水也就干净了。包括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白内障患者用上除瘴得海府方，没用换晶体，不用破坏眼部的结构，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不用动手术，不用损伤眼部组织，也能让眼压稳定了。眼睛的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不用打激光，也能让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不用打雷中单抗，视神经保住了，视野恢复了，视力提升了，生活啊能够自理了，大家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
1: 有这么好的效果，难怪除瘴通脉疗法被眼病患者们称为是光明的使者，视力的保护神哈。胡老师，我知道除瘴通脉疗法当中的核心用药是除瘴泽海府方，为什么除瘴泽海府方明明是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民族治眼奇方，却被称作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呢？
0: 新意治眼奇方，除瘴泽海府方的配伍确实用的是传承千年的古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等七味西域道地的药材组成。这七味药材啊，分别对应阴阳五行，也就是日月金木水火土。它们经过西域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药力强大，成为了流传千年的除瘴奇方。我们现在啊，经过升级研发的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在保留原有传统炮制工艺基础上，又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制成了胶囊剂型，也就是除瘴泽海府胶囊。它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现在的除瘴泽海府方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16750666。可以说啊，这是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获得的一种荣誉，更是相关部门对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生产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自从除瘴泽海府方的胶囊剂型问世以后，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就引起了眼科界的关注。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除瘴泽海府方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能够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除瘴泽海府方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达到 100%。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病的复合型眼病也有着显著的疗效，特别是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之后，内服加外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了1加1大于2的康复效果，眼病的康复效率自然就会大大的提高。临床统计证明，二者配合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由于新维药除瘴泽海府方对 眼病的康复数据非常的惊人，包括国外的医学刊物《国际眼科学总览》和国内的《中华眼科杂志》《临床眼底病杂志》都对维吾尔民族医药的眼病治疗方法进行了专门的报道。新维药除瘴泽海普方作为眼病治疗的专用方剂，对于眼病的康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被医药学界认为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
1: 相信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在这里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新维药除瘴泽海普方啊，不仅帮助了很多的眼病患者康复眼病，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我曾经啊有一位患者姓林，是位退休的老教师，一辈子啊就喜欢读书看报，喜欢写硬笔书法，非常有文采。以前啊总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一些诗歌和小文章，但他眼睛不好，还不到70岁就已经一眼多病了，病情非常的复杂，这样他呢就没有办法再读书写作了。他的眼病有多复杂呢？他有白内障、青光眼和黄斑变性，而且啊，玻璃体、晶状体也都有混浊，还有眼底出血。林老师啊，治病心切，到处求医问药，医院去了不少，药用了不少，可是效果不明显。后来呢，从病友那里听说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治眼病效果好，就找到了我。当时啊，他的视力不到 0.1， 而且血压、血脂、眼压都高，不适合手术，只能药物治疗。就这样啊，我给林老师用上了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用除瘴泽海普方配合熊胆药，目的就是给林老师啊除瘴通脉，打通干眼通道。林老师用了一周之后啊，就感受到了他的改变了，排毒通道全面打开，大小便都有明显的变化，额头、太阳穴出黄汗，大量的排眼屎、流眼泪。不过呢，眼睛干涩的问题解决了。一个月的时候，检查发现啊，眼底出血都已经被吸收了，眼压呀也恢复到正常了。一个周期之后，林老师的玻璃体、晶状体混浊也都消失了，视力恢复到 0.5。林老师啊，对除瘴通脉疗法的效果啊，非常的满意。给我呢送来一面锦旗，写的是“唯医有情解病，唯药无声除疾”。我非常喜欢这两句话，到现在呢我还记着。
1: 唯医有情解病，唯药无声除疾，写的是真好啊！林老师真的是找对了医生，用对了药。那胡老师，刚才您提到了给林老师配合除瘴泽海普方使用的还有熊胆药哈，具体是什么呢？
0: 熊胆药呢，包括熊胆粉、熊胆滴眼液，还有熊胆视力眼贴。这些药物剂型不同，熊胆的含量也不同。我会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情，选择不同的熊胆药，配合除瘴泽海普方使用。我觉得熊胆药和其他的治眼药啊，最大的不同就是使用效果不一样。我之前呢和朋友们讲过，熊胆排在四大动物药之首，历来呢都是珍稀名贵的药材，配合除瘴泽海普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而且对于肝胆功能非常的有益，从而啊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更好的实现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而且呢，熊胆啊分为很多种，我们的除瘴通脉疗法里面呢产自新疆的熊胆，也叫做北熊胆，比如说熊胆视力眼贴里的熊胆就是北熊胆，还有呢产自于云南的熊胆也叫做南熊胆，比如胆药的熊胆滴眼液里的熊胆是南熊胆。北熊胆的特点啊是药效迅猛，只要非常小的容量 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南熊胆的特点呢是清热、解毒、平肝之力强，对于热症眼病效果更明显。那我们除障通脉疗法里面将南北熊胆组合应用，将熊胆的明目退翳功效发挥到最大，而且对于病情严重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眼病患者，我还会加用天然野生的熊胆粉。当然呢，天然熊胆粉的价格昂贵，要看患者的经济条件能否接受。最后呢，还是想和眼病患者啊说上几句。我们常说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其实眼病治疗也是这样的，如果控制不住，那么一定是走下坡路的。真的等到一点光感都没有，那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可以说呀，眼病啊等不起，更拖不起。眼病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可能致盲失明就在一夜之间。如果我们不想一辈子生活在黑暗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治疗。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哎，别说呀，你花一千两千一万两万，就是一百万两百万，你用再多的钱也换不回来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啊。所以啊，我衷心的祝愿所有的眼病患者早日通过正确的治疗摆脱眼病痛苦，重返光明，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刘海龙，服用除障泽海复方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是你4年的忠实老粉丝了。
5: 哦，4年前我们就结缘了，那您真是老朋友了啊。
4: 对呀，也4年前我就得到了你的帮助，治好了眼病。
5: 嗯，
4: 这4年来我的生活啊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眼睛好了，没事了，哎呀，写写书法，练练毛笔字，
5: 嗯，
4: 还能啊去约钓鱼呢。
5: 嗯，
4: 这多亏了有双能看得见的好眼睛。
5: 嗯，是啊，我们经常讲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呢，我的感悟更深了。我认为啊，眼睛就是我们第二生命， 老年朋友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可以看清身边的一切人。

0: 合物。第一个呢，有安全感；第二呢，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的生活乐趣，这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础啊。
1: 是，所以我对你的感激之情啊，无法用那个言语啊去表达。你什么时候啊，都是我的大恩人。
0: 哎呦，这些啊都是相互的啊。我在帮助大家的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感到非常的快乐幸福。所以我经常讲啊，我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我付出的辛苦真的是值得的。我收获了大家对我的信任和爱。您今年多大年龄啦？
1: 我今年69岁了。
0: 啊，您是哪个地区的？
1: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1: 哎，胡老师。
0: 嗯。
1: 只要我有时间，我就会关注你的节目。我听到你在讲那个熊胆，一下又想起了4年前我刚治眼睛那会儿了。
0: 嗯，4年前熊胆您就配合用过了。
1: 对，当时买不到除瘴泽海复方。
0: 嗯，
1: 在你的帮助下先用上了熊胆粉和熊胆滴眼液，才把这眼病控制住。后来加上除瘴泽海复方以后，眼睛啊才会治得真那么好那么快。
0: 嗯，一般的我建议啊，内服熊胆粉来配合除瘴泽海复方治疗的，往往都是热症眼病或者是重症眼病。因为高品质的熊胆粉同样是特别的珍贵稀缺，价格还很昂贵。不到万不得已啊，我不会让大家用熊胆粉来配合除瘴泽海复方的。当时您的眼病很重吗？
1: 对呀。哎呀，我呢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眼底有动脉硬化，查出来有白内障，动过手术，换过人工晶体，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
0: 嗯，
1: 当时视力左眼0.1，右眼0.08，医院当时都说让我放弃吧，没有希望治好了。当时我最头疼的就是眼压。医院给我开的是美开朗，还有那个毛果鱼香碱。
0: 嗯，
1: 后来就不起作用了，眼压又高了，到20多。
0: 嗯，
1: 就不往下降了都。
0: 嗯，这两样药啊都是降眼压的，但是啊都不是解决根本的。高眼压呢会使眼睛发胀，一胀起来呢会压迫眼底的视神经，疼痛感马上呢就体现出来了，而且这种疼痛啊是忍受不了的。我临床啊接诊青光眼患者的时候，有不少人啊，哎呦，疼的呀都用头去撞墙。您用上这些药，最多呢能降到20多，依然呢没有达到正常的状态。另外呢，美开朗也好，毛果银香碱也好，是通过强行的塑瞳散瞳方式把眼内的防水啊往外排，药劲上来的时候呢能起到一些作用，药劲过去之后防水马上啊又在眼内蓄积，因为你干眼通道堵着，防水不能正常的流通，而且防水啊是浑浊的，用这些方法即便能给你降下来也是暂时的，之后呢马上又上来了。而我们的眼睛啊就怕眼压不稳定，这样呢反复侵扰视神经，视神经萎缩就发展得更快，致盲呢也会更快的。
1: 对，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情况，哎呀着急得很呐、啊、哎呀这怕一下子失明了就完蛋了。
0: 嗯，
1: 再买不到除瘴泽海复方的情况下，你就让我先用上了金胆熊胆粉。
0: 嗯，您也是很幸运啊，我接诊患者的时候只要有好方法我都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用上。为什么临床上啊在没有除瘴泽海复方的情况下我会给大家建议先用上熊胆制品，无论是熊胆粉还是熊胆眼贴还是熊胆滴眼液，要先用上这些先控制病情。因为熊胆呢珍稀名贵，排在4大动物药之首，可以单药成方，特别是熊胆寒凉平肝明目，对于热症眼病有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作用，快速缓解眼干、眼涩、异物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等这些症状。
1: 是啊，当时用上第二天眼睛疼啊就减轻了。
0: 嗯，
1: 晚上就能睡着觉了，眼压呀就平稳下来了。 后来用上核心药除障泽海复方以后，视力就改善得更快了。吴老师，你推广的药啊都珍贵呀、带野生动物标识的药，那效果啊不是一般药能比的，都是又快又好的效果。
0: 对，咱们的熊胆滴眼液啊，就是有野生动物标识的。野生动物用药有一个好处啊，首先呢，我们知道野生无论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完全靠的是天生天长自然生成，这个过程当中呢吸取精华，所以说野生药材药劲十足，药性又特别的强烈。我为什么在给大家选药材的时候要求苛刻，因为有好药材才有好的效果，这点呢是必然的。如果在选材的时候麻痹大意，是对不住大家的。昧良心的事儿我们不会去做，对不住大家的事儿我们也不会去做的。
1: 是啊，所以医院啊给我判了死刑治不好的眼病，后来用两个周期的除障通脉疗法，眼睛又恢复到 0.4-0.5 的视力了。
0: 嗯，这个视力日常生活干什么都不耽误了啊。
1: 对呀，是啊，想干什么干什么了，再不用担心失明了，多好，心明眼亮。
0: 年龄大了怕的就是看不见啊，生活不能自理拖累儿女，这时候我们能自理了，哎，能乐乐呵呵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讲啊就是最大的幸福。行，那咱们今天啊就分享到这儿，知道您啊开心幸福的生活我就放心了。
1: 是，谢谢胡老师，你也要保重身体，你是眼病患者的靠山呢。
0: 你也好好保重啊，做咱们的见证人。
1: 哎，好，再见胡老师。
0: 好，再见。嗯，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程秀云，服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不到一周期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
3: 我挂了8天的号，就是想跟您通个电话表达我对您的感谢，今天就是终于实现了。
0: 啊，是老朋友了。
3: 哎，对，我现在才用了不到一个周期、眼睛那个还没彻底治好，可是我从心里还是想把对您的感激给您说一下，因为我现在治疗有了这个方向，自己也就特别有信心了。
0: 嗯，那就好啊。您今年多大年龄了？眼睛是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说。
3: 我今年那个56了，几个月前我就奔着您说那个不开刀不手术来的。您讲的这个唯医唯药专治眼病，甚至眼病对症就能治好。
0: 嗯，这话呢是我临床啊30多年的经验总结，从理论到用药啊都是科学的。可以说啊，遇到除障通脉疗法，我们眼病朋友的苦日子就到头了。
3: 哎，您说那个不一定花钱多就是最好的，您说的这个是特别真诚。从这句话呢，我就感受到您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大夫。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6年来呀，我这个手术我真的是做怕了。
0: 嗯，
3: 甲状腺结节做过手术，子宫肌瘤做过手术。胆结石把那个胆囊又摘除了。
0: 哦，
3: 你看这一连串的手术，哎呀真是太遭罪了。就是这6年竟和这个医院成天打交道了，最后呢这个眼睛又出了问题。这个眼病呀真是我噩梦的开始。
0: 眼病啊跟咱们身体上的病啊还不一样。身体上的疾病啊可能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症状轻，或者是对我们的生活啊影响不大，但是眼病就不一样了。一旦视力下降，我们第一时间就能感受到，哎呦，轻则看不清东西，重则生活不能自理，这对我们内心来讲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和折磨呀。
3: 哎呦，就这6年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太煎熬了。药吃了都不知道得多少了，钱送到那医院就跟打水漂似的，天天我这慢慢的就是现在越治觉得没信心了。
0: 哦，
3: 也就是一只眼睛只剩下这个光感，另一只眼睛是完全彻底看不见了。
0: 哎呦，
3: 但是始终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给我治错了。 最终结果就是一盆冷水扣到我头上。
0: 哎呦，能想象到你。

0: 您当时的绝望啊，您是什么眼病啊？治来治去，最后仅剩光杆了呢？
1: 我是那个急性青光眼。
0: 哦。
1: 因为它来的真的特别猛。
0: 嗯。
1: 那时候就是眼睛疼，眼压高到就是都50多了。医生说那个必须马上就是得手术，不然那个眼睛就完全就看不到了。术后那个眼压倒是立马降下来了。一个是18，一个是20。
0: 这个眼压呢是临界值，容易反复的。本身呢，手术开通房角，使我们的眼压值下来就是暂时的。因为本身的高眼压的产生是由于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堵塞，房水啊不能正常的循环。这时候啊，你把眼道开通了，眼压呢就立马下来了。但是啊，你知道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这些垃圾毒素不除，干眼通道早晚还会堵上，所以眼压呢还会反复的。
1: 哎呀，您这个专家就是专家，您一解释我这就明白了。但是就是当时不懂这些，就想着那个手术你就好了嘛。当时那个大夫给开的药说回家那个控制着，从那以后那个药就没停过。饭不吃的无所谓，药一顿不吃那都不行。一次不用那个眼压就高嘛，就开始疼呀。这几年眼睛的手术我这前前后后做了4次。都没有阻挡我这个视力下降，而且我这个视野变小了，就是视神经也萎缩了。还并发那个白内障，最后就只剩下光杆了。我都不知道这些年这个眼睛到底的治疗是治了是什么嘛，最后这就剩下光杆了，而且还是疼胀。
0: 这个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呀。如果呢早点遇到我啊，会让你少遭很多罪，少花很多钱的呀。
1: 是呀，就是后来才听到您的广播，胡老师。我没有放弃您推广的这个唯一唯药，流传了上千年，肯定是没错的，没问题。所以我呢就想第一时间给用上。真的比我6年来花的那20几万还管用，我一点儿都不夸张，实事求是的说，真的就像您说的，不是钱花的越多就越好。我记得当时我用了4天的药，眼角这就湿漉漉的，早上起来那个眼屎多，还带点腥味。
0: 那个时候啊，药效在我们身上已经起作用了。好方法就是快、准、狠，这就是你这个眼病开始好转的开始了啊。
1: 对，用到半个月的时候，眼睛就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了。眼睛这一下子就有一种那个清凉的感觉，特别舒服。眼球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硬了。好像有正常的感觉，变软了，不那么胀了。我就试着那个眼药水就少用一点，没想到就是一个月之后，不点这个眼药水完全就感觉不到胀了。
0: 不遭罪了呀。
1: 之后我感觉隔个就是10天半个月眼睛呢就有新变化，总会给您惊喜。哎呀，我这跟着我的心情也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信心了嘛。胡老师，我现在终于能看见人了，就是能看见我爱人，能看见孩子们。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老公孩子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开车拉上我去看看我爸妈，出去外边转转。虽然只能看到就是10多米，视野也没有完全放开，但是我自己的生活能料理，我自己能走路，我也能看清楚人了嘛。
0: 太好了啊。哎呀，我听到这儿啊也是非常感动。我也能想象到你的父母、爱人、孩子，看到您现在的情况，内心是多么的高兴啊。
1: 是呀，这以前这门都不敢出，做梦都没想到还能看见的这一天呢。
0: 我一直讲啊，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更何况啊，你来找我的时候还有光杆，即便眼病再重，有光杆我们就有希望。
1: 我记得原来的医生跟我说，这个眼睛就没办法。

0: 治了。我听了以后呢，就感觉就是就判了死刑一样。哎呦，真的是四个心都有。
1: 嗯，不是谁手里啊都有好方法的啊。
0: 哎，对，所以说呢，我现在必须给您打个电话，就是想把我心里的话就是给您说说，不然我总觉得我自己心里，哎呀，就是挺有歉意的。
1: 好了就行啊，不必挂在心上。
0: 哎，胡老师，那现在还能买到药吗？不是说很多地方没有药了吗？
1: 的确啊，很多地区啊药不好买啊，要靠你自己去争取，联系你们当地的老师做一个提前的登记吧。
0: 哦，那行，好的，胡老师，我现在呢就打电话登记一下。
1: 嗯，好的，那咱就说到这儿，我也等更好的消息告诉我们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胡老师，我关注你节目好长时间了
1: 啊。
3: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挺暖心的，也挺贴心。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治疗啊能不能进行了。
1: 嗯，您说。
3: 哎，我觉得您这个人呀，医学啊知识丰富，我也挺相信你的。
1: 嗯，
3: 哎，我想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说，我想通过这个治眼七方啊，哎，给我治疗一下，哎，还让我还能看着一些东西。
1: 嗯，您现在眼睛的情况已经很差了吗？
3: 哎呀，看不着东西了。
1: 哎呦。
3: 哎呀，我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眼睛，简直是倾家荡产了。
1: 嗯。
3: 哎，家里孩子现在跟我们老两口也不亲了，嫌弃我们什么也没完没了的花钱。这些年吧，我确实是没少治疗，没少花钱了。
1: 嗯，
3: 哎，真是不想那是瞎呀！你说真要瞎了，你说你后半辈子该怎么办？那谁也不想眼睛瞎呀。
1: 是啊，哎呀，我能够理解啊。眼睛啊，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如果说一个人什么都看不见的话，哎呀，自己啊总觉得自己成了亲人的累赘了。我们积极治疗就是不想成为他们的累赘，不想给亲人添麻烦而已啊。
3: 对呀，哎，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看不见了，就是我打个电话也打不成了。这不老伴儿给我打通了，我才能跟你通话吗？
1: 哦，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3: 我是2009年的时候啊，因为这个视网膜脱落做过一次这个修复手术。哎，估计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啊，我的眼睛就落下病根了。
1: 哦。
3: 后来吧，又得了白内障。这不，2017年以后吧，又做了这个白内障做的人工晶体置换术，换的是德国进口的晶体。
1: 嗯。
3: 但是手术后，三个月还不到啊，这视力就急剧下降。哎呀，降到0.2了。嗯。上医院检查，又检查出这个黄斑病变了。
1: 哦，哎呦，这就是手术的弊端。哎，当时呢做手术是装了一个人工的晶体。但是要知道啊，我们自己的晶体既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同时呢又能过滤掉毒光了。但是你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啊，当时能看见，但是这个人工晶体呢，它只给你吸收光线，不过滤毒光。自然界很多的光线都是有毒的，毒光啊投射到眼底就会破坏黄斑区，所以临床上白内障术后黄斑区病变的病例是特别的多。
3: 是啊，胡老师，这医院啊建议让我打这个眼针，康柏西普，说是需要打6次，最贵的是9800，最便宜的4800。
1: 哦，
3: 打便宜的吧，我又怕这个效果不行，我就选择的贵的。哎呀，我这两个眼睛都打，你说这得需要多少钱呀？
1: 是啊。
3: 哎呀，不能说我没在这眼睛上下功夫。我和老伴儿啊攒的20万这个养老钱啊，

0: 是
1: 那一次的医院就给花光了。
0: 哦。
1: 老伴儿那说啊，只要我的眼睛能保住啊，比啥还强。说吃糠咽菜也无所谓。可后来吧，这眼睛没有什么起色。医院说啊，这样的治疗啊，也就是试一试。
0: 嗯。
1: 哎，如果好了是万幸的，要是不好啊，也是没办法。
0: 嗯，是啊，黄斑病变啊，在西医眼科治疗领域当中啊，就是无法治疗的一种眼病。但是如果说仅仅为了试一试，让我们把20万养老钱就搭进去的话，哎呀，我们谁听了都不甘心呐，对吧？
1: 对呀，你说钱也花了，眼睛也没治好，哎呀，我当时就急了，心情也特别差。哎，你说我把我们老两口的钱都花光了，以后老伴儿要是有个啥病啥的，该怎么办呀？
0: 我刚才啊跟您讲了，在西医眼科当中啊，黄斑病变真的是没有好办法，所以呢，我们啊就不纠结这个事儿了。您现在眼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您现在把手放在眼前晃一晃，哎，有这个影子动的感觉没有啊？
1: 没有。本来还有一些光感的，就是那次啊，一生气一着急，这眼前就全黑了。
0: 哎呦！
1: 所以孩子们呀、啊、也不同意我继续治了，毕竟医院都说是没治了，也没希望了，就接受这个现实得了。现在孩子们我也不再搭理他们了，你说养大了吧，这老了说花钱啊，这没人愿意，我的心都寒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啊，你说吃一个饭，喝水啊，都得让老伴儿喂。这两年啊，我啥药也不吃了，我就彻底死心了，绝望了，我都。
0: 哎呀，关于您的情况啊，您得听我说几句。我们养孩子小，孩子啊必定会养我们老。只不过呢，现在孩子们和您在治疗上有了分歧了，不要对自己的孩子失望。为什么你们之间有矛盾？就是因为孩子认为，哎，你这个病啊治不好了，不想让你再继续求医问药了。这不仅仅啊是花钱的事儿，治不好没有希望的时候，您面临的就是绝望。这个绝望啊是很痛苦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就是。
0: 今天啊，我详细了解了您的情况啊，我也必须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的情况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1: 哎呀，冯老师，也就是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吧？
0: 对，我必须啊得实事求是的跟您讲，可能啊这个时候您听了啊心里不舒服，但是您的情况如果再继续的求医问药的话，家里有多少钱都打不住的，主要是啊您花多少钱光明都回不来了，我不忍心啊让您再多花冤枉钱再上当受骗。我这儿呢肯定也是不能给您再开药了，我希望啊您能够理解。另外呢，跟孩子们把话说开了，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亲人的理解和帮助。
1: 哎，我寻思着我这把年纪了也没太大的要求，我就想着再试一试，听您讲的这个方法挺好的吧。
0: 没有办法啊，您就别试了。我这些年啊治疗眼病了，我接触了很多很多的患者，能不能治我一听病情我就知道了。
1: 哎，行，那我就彻底死心了。
0: 抱歉啊，
1: 不抱啥希望了。
0: 是啊，哎，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还有很多人啊打进电话来，再见啊。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何宝利，服用这个除张泽海服方块一个周期了，效果挺好，现自愿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嘿嘿，我都排了一个星期的专家号了，今天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0: 每天啊找我看病的人太多了啊，我每天啊已经是在尽可能的多抽出时间接听大家的电话。咱们大家呢也多体谅啊，重病大病的朋友实在等不

0: 及的话，就给当地指导老师说说特殊情况，老师们肯定也会特殊的照顾的。您着急打电话是什么问题需要帮忙啊？
1: 胡老师，我今年65岁了，得这个眼病哈，就是60年了。
0: 啊，4、5岁就开始有眼病了吗？
1: 哎，是的，就是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就是以前点那个煤油灯嘛，我看着就是红红的一团。
0: 啊，
1: 这9岁上学坐这个第一排，黑板上那个字儿哈都看不清啊，就看不见。
0: 从小眼睛就不好啊？
1: 对，就是大夫一看我这个眼睛哈，这都他都挠头啊，说我是角膜晕翳，就没法看。哎，这不是前年的时候我又到那个眼科医院看，他说我这个眼睛哈，一个是个0.1，一个是0.15。他说0.1这个视力啊，一定要保护好啊，眼睛看不见就麻烦了。
0: 嗯，是啊，角膜晕翳啊有天生的啊，可以治，但是速度慢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眼病啊？
1: 有，还有这个近视、散光、干涩啊，迎风流泪，眼睛疲劳。
0: 嗯，
1: 啊，一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干涩，非常的难受。
0: 嗯，
1: 刚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的时候啊，这个经济哈也比较困难，就先买了一个周期的啊，现在差不多快用完了。这个眼干，眼色这个好多了啊，迎风流泪也不流了，这看东西呢，
0: 嗯，
1: 也能清晰一点，哎，也能看得远一点了。
0: 嗯，
1: 啊，
0: 最近测没测过视力啊？戴着眼镜咱们能看到哪一行了呢？
1: 估计就是0.3、0.4。
0: 那很不错了啊，视力表上多看了3、4行了，是吧？
1: 对，反正就是看清了很多。
0: 嗯，
1: 感谢你的这个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我第一次买药的时候啊，我媳妇儿还不让我买，我说我一定要买。
0: 嗯，为什么一定要买啊？
1: 因为我听你讲的这个是新维药啊，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听有的那个病友说过。
0: 嗯，
1: 这个维西维药善治眼病，哎，你也说了，您是这个专治眼病的大夫，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也是维吾尔族流传千年的治眼奇方。
0: 嗯，
1: 我就想哈，这个药肯定的能对症，所以说我就想着再试一试。哎，谁知道一试还真的试对了啊！以前你看为看这个眼病哈，10几万都花进去了，效果也不大。哎，就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哎，这个时间快，时间短，效果还快，哎。
0: 嗯，是啊，我说过啊，自古唯一善治眼病，西医学的眼病治疗啊，在医学史上啊，也是留下了无数的传奇，很多技术和方药，直到现在啊，都堪称是奇迹。唯药治眼病的特点啊，就是快、准、狠啊，所以啊，你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哎呦，这个效果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1: 对，我现在就知道这条路我是选对了，我已经是受益者了啊。
0: 嗯，是很多受益者啊。怎么说呢，以前啊用多少方法多少药都不行，现在啊能行了，说西域治眼奇方啊是治疗眼病最正确的必经之路，咱们的治疗经验也值得大家学习。经过后续的治疗啊，您这个散光的问题将来也是可以完全解除，近视啊这个眼镜儿，哎，不可能真的摘下来，因为您的眼睛啊已经固化了，但是呢可以软化的，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除障通脉之后，受损的眼细胞得以修复，能输送营养，可以啊往咱们的角膜输送充足的营养，这样呢角膜的曲率啊就变得均匀了，厚薄度呢均匀以后，散光呢就会逐渐的得到解除，看东西是疲劳就会好多了。另外啊，这个角膜晕翳或者是有角膜白斑，过去呢都是换角膜做手术，但是通过除障通脉疗法也可以逐渐的融化的，不管是后天外伤出现的还是先天本来就有的，它和白内障的性质是差不多，白内障啊它比较疏松一些好融化，角膜晕翳白斑呢，哎，它比较密实一点，就像人的伤疤一样，伤疤这个地方啊它比普通的皮肤要硬一些，所以啊融化起来呢稍微慢一些，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啊，所以您的视力一定是 可以再提高的。您现在需一只眼齐方是怎么用的呢？
1: 现在老师就让我改成早晚各四粒，以前是早晚各三粒嘛。
0: 这个药量已经可以了啊。接着呢就这么用啊，药量呢不用变。平常呢您可以多刮一刮您的上下眼眶，另外呢按摩一下光明穴。光明穴在什么地方呢？在我们的小腿的外侧，外踝尖上面5寸，骨头的前面和肌肉相连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啊。
0: 您可以找一找啊，这一块呢我们经常去按摩，它叫光明穴。对你的眼底视神经修复啊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另外呢就是熊胆制品，像眼贴、滴眼液，包括熊胆粉，只要能申请来啊就坚持用。跟除障泽海府方配合，效果会更快更好的。
1: 好的，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按时用这些药，眼贴啊、滴眼液也跟着坚持使用，感觉这个眼睛确实比以前轻松多了，像看东西也清晰了不少。胡老师您放心啊，我一定严格按照你的指导去做，平时呢也会多按摩这个光明穴。说实话啊，就刚开始的时候啊，治疗的时候我还有点担心效果呢，但现在看来哈、啊、自己的看到着自己的这视力一天天的变好，哎呦心里真是特别踏实，也特别的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分享给我，我会坚持下去的，争取呢早日让眼睛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0: 对啊，现在呢咱们的目标要树立起来，现在您感觉是0.3、0.4左右的视力，咱们的目标就要达到至少0.5、0.6以上。继续坚持用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还有你推广的这个好药，谢谢啊。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啊胡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